沈怀问大人：“您感觉怎么样？”狄仁杰把手摆摆：“没有事，没有事。”

可能太累了吧，大人呐、啊，您就是太累了。这孔雨鹏啊，眼泪都掉出来了，都是卑职失职，卑职无能啊，还要劳烦大人您操劳身心呐、啊，让下官于心何忍呐、啊！大人呐、啊，你一定要好好的休息。狄仁杰摆摆手啊，时不我待呀、啊，这边境上的事情。还没有彻底完结，本阁怎能休息呀？我想，这2日我们就要去汀州啊。沈怀义一听什么？大人，您得歇息呀，还要去汀州。如果不去的话，我怕衣钵台沙陀旗那边有什么变故。还真让狄仁杰猜对了，就在这天早晨。沙陀旗那边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这梅迎春出的事儿。梅迎春不是接到钱贵南的信了吗？让梅迎春撤出衣钵台，然后退往汀州。这梅迎春那毕竟是客呀，你是突击师的人呢，你老在人大周阵营当中，人家提出异议了，你不能不执行啊。所以梅迎春没办法。留下武训，自己领着原铁赫尔所辖的5000突击师铁骑兵，还有由这个哈斯勒尔将军领的数百名王子直系骑兵队，就往着汀州方向开奔了。要不是他走，这武训哪能死啊？但是这梅迎春走了2天，来到了沙陀旗东侧的时候，走不动了。怎么走不动了？咱前文书说了，武重归让瀚海军沿沙陀旗东侧布防，现在汀州城全面进入戒备状态。当然了，他还继续派专人全城搜捕在逃侵犯嘛。所以梅迎春带领着众人来到沙陀旗东侧边缘，立刻就与瀚海军沙陀团数千名军兵对峙起来了。不让你们走了，这下子梅迎春也火了，这是何意呀？啊，让我撤离的衣钵台，结果在半道之上你们堵我，难道说你大周要欺负我突击师吗？列队，梅迎春火也上来了，那毕竟是位王子啊，马上让所有的将兵一律列队排开，这一下子。这边是杀气腾腾的突击师，那边是虎视眈眈的沙陀团，这两队就在这沙陀旗东侧边缘对峙了1个多时辰了。那太阳慢慢的就往中央升了，头顶上骄阳似火，唰，刮过一阵风，这飞扬的沙尘打在脸上生腾生腾的。又热又疼，两方的士兵都已经汗透浃皱了，沙土和着汗水，都把这一张脸染的是黑红相间。有好几个士兵扑通扑通都中暑了，大家都开始有点忍耐不住了。哈斯勒尔这个时候把沿着盔甲滴到额头上的汗水，用手这么一抹擦，唰，往沙地上一甩。嘿，阿德，往前一提马，就来到梅迎春身边。王子殿下，瀚海军这算什么意思？不是汀州刺史让咱们撤出沙陀旗吗？现在怎么又不许我们出沙陀旗了？难道说要把弟兄们困死在这里不成吗？阿斯拉尔，住口！梅迎春这声音不高，但是有无比的威严。哈斯勒尔。对梅迎春十分敬畏，被梅迎春这一声呵斥，吓得不敢吱声了。哎，愤愤的把马又圈回去了，仍然恶狠狠的死盯着对面。其实梅迎春现在那也是强压怒火呀，他心里明白呀，按手下这些彪悍的突击师勇士们的性子，根本的不愿跟着大周军队废话。别说挡路的是瀚海军了，

算是天兵天将下凡，我一声令下，他们也会奋勇杀敌的。嗷的一嗓子，就能把你杀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你死我活。但是今天呢，梅迎春跟原来不一样了，不能成一时的匹夫之勇了，因为跟着李渊芳已经达成联盟了，梅迎春已经压根把铁赫尔宰了，把铁赫尔的五千铁骑归为自己所有了，已然在这衣钵泰帮着武训大周军防备赤多可汗了，已然宣布对赤多可汗作战了。所以梅迎春现在根本没有选择，他必须取得大周方面的信任和支持，不能够让自己腹背受敌呀。你这边把这赤多给得罪了，这边再把大周得罪，你上哪走啊？要不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您琢磨琢磨，这梅迎春怎么可能被区区钱贵人的一封公文召回亭州啊？但没想到的是，大周军队现在对自己抱有敌意。梅迎春不明白，梅迎春正对着炙热的阳光，把双眼一眯，催马向前，再度来到两军阵当中，朝着瀚海军扬声喊话：突击师部吴志乐遵大周亭州刺史钱归南谕，率部众撤离沙陀旗，并请求进入亭州辖属，还望诸位放行。其实这话呀，这一个多时辰里喊了不下十遍了，但是喊了白喊，瀚海军上上下下是毫无反应，就是在那里严阵以待，就是不让

啊！武重归差一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啊！你放不，他差点没说你放屁。但当着这么多人，好歹自己是个钦差，是个王爷，能说出这么三俗的话吗？于是硬生生的把这个屁给憋回去了。你放，这简直是一派胡言！那李元芳算什么东西？啊，本钦差怎么会授权一个戍边校尉诛杀朝廷四品命官呢？啊，明明是李元芳与钱归南阴谋串通西突厥，啊，也就是你们迎春，企图里应外合，攻占停州，将大周疆土拱手送与外邦，以换取荣华富贵。钱归南这封信，显然就是一个诈术。不过是令你凭此便可大摇大摆的突破我瀚海军的防线，不费吹灰之力进入汀州。可惜呀，你们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哦，梅迎春微藐双目，两个严重的错误，吴之乐愿闻其详。哼哼哼哼，吴重归得意了，你。一个突击师不足的王子，怎么可能帮助大周抗击突击师的部队呢？啊！因此，这信里头的话乃是一片胡言，此其一也。你按约率众出沙陀旗赶赴汀州，却没想到这两天内，钱归南与李元芳为了一个女人发生了内讧，李元芳杀死了钱归南后。反出刺史府，完全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而你，因为在沙陀旗中行军，自然没办法得到相关的讯息，此其二也。所以说呀，人算不如天算呀！你们真是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哎呀，就这个分析呀，没把梅迎春给气死。他紧握双拳，沉默片刻，这才说话：“钦差大人，您的这番说辞实在是称得上颠倒黑白、肆意污蔑。”嗯，吴通圭一看，呵，敢这么跟自己说话啊？你说什么？你竟敢！钦差大人，吴之乐再问一句：既然你一口咬定李元芳犯下了杀人罪行。那么他现在何处？钦差大人可曾将他拘捕归案？让这厮跑了？哦，什么时候的事情？昨天正午。很好，梅迎春一点头。那么吴志乐就要请钦差解释一下。既然您认定吴志乐此番率部进入汀州是与李元芳事先商议好的。那么他从昨天正午就逃离了汀州，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吴之乐通报情况，反倒是让我吴之乐蒙头呆脑的撞入钦差大人的圈套之中呢？这不是白白丧失时？他既然可以狗胆包天勾搭上风的女人，情急之下出卖你这个突厥贼，也没什么稀罕的。李迎春一听这话，不像话了，都骂上了，骂我们为突厥贼呀！哎呀，这梅迎春牙关咬得嘎巴巴直响，眼睛里都喷出火来了。既然没有真凭实据，全靠妄断臆测，居然血口喷人，肆意辱骂，一口一个叛匪，一句一个贼寇，难道这就是天朝大周皇帝的钦差所为吗？啊，你！这吴重圭被这梅迎春说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干脆一挥马鞭行了。蹦钦差没工夫和你这突厥贼废话。既然你的什么朋友钱归南和李元芳都是叛贼，那么你也一定是我大周的敌人。蹦钦差命你，也得准。这话音刚落，梅迎春飞身就跃上了宝马良驹墨风。再看这匹乌黑的神马，高高的昂起前蹄，

一声嘶鸣，这声嘶鸣过后，整个突击师队伍中的战马是齐声应和，战马这么一叫唤，突击师所有骑兵嘡嘡嘡嘡，就开始敲击武器了，猎猎金声，振聋发聩，直冲萧看。怎么了？把武重归吓跑了。武重归一看，这要开仗呢，赶紧拨转马头，躲到了队伍后面去了。啊，可快快快给我上！啊，挡住他们，挡住他们！他着急了。瀚海军哇，奉命前拥，眼看着两军就差十来步了，你的刀尖儿都能对得上我的胸膛了。只要是双方将领一声令下，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的。梅迎春，那是他收服不久的突击师5000铁骑弟兄们在看着自己，这些弟兄们那都是性如烈火的突击师汉子呀，哪能忍受得住刚才的这种侮辱啊？哦，我们刚刚投靠你，结果你被人大周朝军队这么一骂，束手就擒了，你算什么玩意儿啊？所以现在不刚强起来，自己在这些军队当中就没有了威严，就失去了军心呢。但是梅迎春呐，还有犹豫呀。今天若是一战，那自己多年来卧薪尝胆、苦心经营，安排了这么久与大周的联合，就要毁于一旦呐！无论胜负，我就要成为突击师与大周共同的敌人了。那我怎么样？哎，个人生死算不了什么，但这些突击师的弟兄们怎么办？富国振兴的创业怎么办？所以这梅迎春现在特别的矛盾呐，拳头握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握紧，但是最终梅迎春下定决心了，怎么说自己也不能失去军心呢？这些是自己的资本呢，自己今天即使跟大周打一仗，只要自己不死，只要还有这些军队，未来可能还有变数，但如果自己今天忍气吞声，这些人军心涣散，都不服自己了，那自己未来靠什么建立自己的基业呢？所以梅迎春思前想后，下定决心干。大周太欺负人了，今天必须让他们尝一尝我突击师的厉害。就见梅迎春一扬右手，众儿郎在。这梅迎春呐，刚想喝令给我冲，但您听明白了，刚想喝令，还没有说呢，这个时候就听见远处一声马嘶，突然间一个鲜艳的红色身影，如同闪耀的火团一般，飞驰到阵前，这匹马一边跑，马上之人一边高喊：“哥哥，住手！快住手！”梅迎春大吃一惊，甩脸一看，哎呦！只见一匹红马，马上驮着一个青甲丽发的红衣少女，正冲自己这方跑来了。蒙丹，梅迎春一眼就认出来了自己的妹妹蒙丹呐。梅迎春认出来了，这蒙丹呀也已经跑到了突击师这边了，唰的一下子在兄长面前猛地把坐骑给勒住。这坐骑停住，坐骑之上的蒙丹赶紧用突厥语气喘吁吁的就对梅迎春说了：“哥哥，

0: 李渊芳在你走后，曾经特地来关照我们，让你千万不要与大周朝廷为敌。他说，狄仁杰大人已经来到了陇右道，咱们务必要耐心等待。狄大人定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千万不能动手。好，梅迎春闻听此言，是又惊又喜呀、啊！你说什么？狄阁老来了陇右道，不错。 猛一叉腰，仰头望着蓝天，静静的思考了片刻。好像梅迎春拿定主意了，他拨转马头，用平静而且带有刚毅的目光，唰，扫了一下骑兵队，然后又一转身，缓缓的催马，走到了。 瀚海军这边，从马上翻身落马，就来到这武重归前面了。冲着武重归深鞠一躬，朗声说道：“武之乐，方才冒犯了，还请钦差大人原谅。”这一下子，武重归愣了，傻了，这什么意思呀？ 刚才不是要打吗？吓得我一身冷汗。怎么突然间不打了？这来了一个小女子，哎呦，这小女子长得够漂亮的，她谁呀？跟这位嘀咕两句，这怎么过来给我施礼呀？这武重归纳闷啊，满脸狐疑的就瞪着梅迎春。梅迎春一看，微微一笑：“钦差大人，吾之乐。” 在大周属下的全部行动，均非擅自所为。当然了，这里头内情颇为复杂，三言两语也无法解释清楚。至于钦差乃与李元芳，乃大周朝廷命官，钦差所控他们的反叛罪行，那更是与吴志乐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现在吴志乐只想向钦差大人陈明心智。 估计是绝不会，也不敢与大周为敌。这武重归彻底蒙圈了，刚才还剑拔弩张啊，怎么突然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他有一些拿不准了，担心这梅迎春才出此缓兵之计吧。好，梅迎春脸上露出了意料之中的微笑。 但马上就正色言道：“钦差大人，吴之乐已经说了，突骑师绝不会与大周为敌，又怎么会有打不过的担心呢？啊，好吧，为证诚意，吴之乐这就下令，部众缴械，任凭大周钦差处置。”嗯，话音刚落，梅迎春抬起左手。 朝着突骑师骑兵部队做了一个手势，这动作迟缓，但是非常坚决呀。那这一下子，突骑师部队这些骑兵们可蒙圈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刚才要打不打了？让我们撂兵器呀？那撂了兵器，万一他们一冲上来，我们不就束手待擒了吗？这怎么办呢？ 但是王子的命令，那就是王法呀，那就是军令啊，哪能不听呢？所以突骑师部队当中，也就是微微的浮动了那么一下子，马上唰，这种情绪啊就平复了。这就说明啊，人家梅迎春、吴志乐平常训练军队有度有方。
1: 令行禁止啊！传到命令，是到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要问为什么，服从就行。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道啊。哎呵，

0: 这突骑士居然一下子把所有兵刃全扔了，他们想干什么呀？这缓兵之计也不能这么缓兵啊，就等待着我宰他们是吧？好，武重贵呀，阴沉着脸说了两声好。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可是自己要找死啊，就怪不了别人了。啊，来人呀，立刻把这帮子突击式的贼寇给我包围起来！啊，有一个算一个，今天给我大开杀戒，把他们斩尽诛绝！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黑羽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36636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9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上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两。

位，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济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是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4: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4: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5: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6: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7: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7: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6: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7: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 当时这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6: 嗯，
7: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6: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7: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6: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7: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6: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7: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6: 嗯，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

0: 1982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万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 身

0: 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1: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2: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1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2: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2: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

0: 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身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呀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字。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因为在济阳关前打不过陈鹏，没有办法，二入鬼神庄去请姚琦。姚琦因为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就让刘秀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九寨主王伦。刘秀到了伊丘山，见着王伦了。王伦一想，我要走了，这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要是趁我不在山中抢夺过往的客商，欺压附近的百姓，伊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名誉可就完了。所以九寨主王伦想着等十寨主回来之后，十寨主看着这八个人自己再走。就在这个时候，王莽五万大兵经过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八个寨主下山了，以为王莽五万大兵打这座山呢，没想到五万大兵没正看伊丘山一眼，又打山前经过走了。这八位寨主回来禀报了王伦，王伦放心了，不是打我们伊丘山的。刘秀可着急了，刘秀心说王莽的五万人马不打伊丘山，肯定是够奔济阳关。就陈鹏一个人几千人马，我汉营兵将还打不过他呢，这要是在天上五万大兵，我这仗更难办了。不但取不了济阳关，说句丧话呀，一旦打了败仗，还有全军覆没之危呀。想到这儿，刘秀就跟王伦说，九寨主，王莽这五万大军是开往济阳关的，即使到济阳关，就是跟我汉军为敌，顾家必须急速回营。九寨主，顾家的兵将是因为打不过陈鹏，顾家才去请姚琦。姚王兄因为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所以才命孤家来求九寨主。九寨主，你能不能下山助我君臣一臂之力呀？王伦点了点头，哎呀，千岁何言太谦，别说让我王伦去战胜陈鹏，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万死不辞。既然千岁放心不下要回大营，我王伦就同千岁前往。刘秀真是高兴极了，王伦立刻派了个喽啰兵，你呀赶紧到新市张九如那个布铺，把千岁这四个王光给请回来。喽啰兵走了，王伦又把他四个心腹喽啰兵董英、薛阿、吴勇、张谦叫到自己的面前，拜见九寨主，你们马上每人备一匹马，跟着我下山到汉营当差，然后把我的马备好了，拉着马在山前候等。遵命。四个人出了大厅去备马，王伦这才把自己的盔甲包打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身上收拾得紧沉利落。王伦就对八个寨主说，众位寨

而今我王伦要跟千岁到汉营，等石寨主归山之后，你们呐就把我为的什么事下山的告诉石寨主，让他放心。好吧，哎，九寨主您放心，我们一定跟石寨主说。王伦又给刘秀深施一礼，千岁，我陪您够奔汉营，请。刘秀这才站起身形，跟着王伦走出大厅，这八个寨主起身相送。大家到了山寨的路口了，刘秀的四个王官跟王伦的四个喽啰兵正在山外拉着马等着呢。王伦就跟刘秀、鲁思江任等班干上马，手下四个王官、八个喽啰兵也全都上了马了。八个寨主一起给王伦施礼：“求寨主，但愿你此一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战胜陈鹏，回山之时，我们给你摆酒庆贺。”王伦跟刘秀也打礼相还：“啊，借你们众位的吉言，众位请回吧。”然后刘秀、王伦带着四个王官，带着四个喽啰兵，就离开了伊丘山，顺大道够奔济阳关。这一路是没什么事儿啊，也不过就是小型夜宿，饥餐渴饮，这一天也就在四时的光景。王伦走着走着就问刘秀：“千岁，离汉营还有多远？”刘秀用手往前面的树林一指：“九寨主，过了前边这片树林，你呀就看见孤家的汉营了。”正说着呢，忽然间就听树林的那边一阵鼓声响，呜呜呜呜呜，哒哒哒，紧跟着几声炮响。刘秀说：“坏了，可能是我兵跟敌人交战了。九寨主，咱们得快走。”几个人赶紧往前催马，人急马快，一会儿的功夫越过树林子，一看果然前边摆下了杀人的战场，北边有一支人马，速断门旗，速断大道旗，旗子上绣着一行小字儿：“济阳关守将”，当中间白光黑字儿：“岑”。三千王莽的兵列着队伍，整齐严肃，遍打黄旗。呵，这三千兵这叫精神呐、啊！常言说得好啊，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三千兵老打胜仗，一个个是雄赳赳气昂昂。再往南边一看，也是三千人马，这三千人马遍打红旗，是汉营的兵将。两方人马把阵势已然列好了，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陈鹏跨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飞也相似，直奔两军疆场。刘秀一愣，心说：“我军谁能出马呀？”等刘秀再一看，汉军中飞也相似跑出了一匹黄骠马，马上这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哎呀，刘秀可急了，孤家元帅出马了。大帅邓禹为什么出马呀？书中暗表，因为陈鹏并不知道刘秀、刘文书到鬼神庄去请教旗，他是每天带着兵到汉营外头叫战，每天带着兵到汉营外头骂战。元帅邓禹传下命令，严守大营，伸手不战，免战高悬。邓禹是怎么想的？刘秀到鬼神庄请教旗，顶多五六天，少了三四天就能回来。没想到过了十天了，刘秀也没回营。邓禹并不知道姚琦不能来，刘秀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王伦，而且到了伊丘山发生了那么些事儿啊。陈鹏呢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元帅就是不让兵将出战。这陈鹏三千兵天天怎么骂，汉营兵将可受不了，日子一多，军心就有点不稳了。大帅如果再不出战，就压不住汉营的军心了。这天陈鹏又来骂战，
张宇一想啊，我出战吧，马上传下命令，点兵三千，出营一战。三千兵将点好了，哒哒哒，三声炮响，撞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这一回呀、啊，汉营的军心大振。大家一看，大元帅邓禹这回出战了，估计元帅要出马。因为汉营兵将都知道，元帅邓禹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会打仗，而且邓禹胯下马，掌中双刀，有万夫不挡之勇。邓禹为什么原来不出战呢？因为邓禹是一军之主帅，主帅就是三军之胆，三军之胆的主帅要是出了战了，倘若打胜了还好，以振军威，倘若打了败仗，军威失去。所以说陈鹏每天交战，每天骂战，元帅不出战，兵将们着急呀。兵将们明白，大家伙心里都说，陈鹏你别逞强，哪天把我们元帅给惹急了，元帅亲自上马持刀杀出营去，嘿，陈鹏有你个乐，一定杀得你手下兵将大败而归。嘿，这回元帅不出马不成了，元帅真要出马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这么一列，陈鹏刚一出马，大元帅邓禹一催坐下黄骠马，掌中双刀直奔陈鹏。这一下刘秀可急了，哎呀，坏了，顾家的元帅出马了。刘秀是真着急，但是刘秀这句话王伦听见了。王伦心说，使双刀的这位是汉军的元帅，如果说元帅到了两军阵前，要是战胜了陈鹏，我王伦可就白来了，使我王伦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是元帅要打了败仗呢，这样有损于刘秀汉军的军威呀、啊、不成，我既然来了，受败兄摇旗之托，我就应该过去把汉元帅给换回来，以免汉帅失了体面。想到这儿，王伦就跟刘秀说，千岁呀、啊，请您先回阵中，我王伦到两军疆场替元帅一战。哎呀，刘秀真是乐坏了，九寨主你可要处处小心，千岁请回。说完了之后，连声叫，看身材一丈高，看面貌天生造，两道眉入鬓角棒槌。王伦也觉得纳闷，因为王伦听刘秀说了，陈鹏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杀得何营汉将闭门不战，他以为陈鹏一定是项掌三头，尖声露背呢。及至到了阵前一看，这陈鹏就是一个念书的白面书生啊，要不是头上顶着盔，身上披着甲，根本就不像一个两军疆场上的武将。王伦就问陈鹏，你可是陈鹏吗？正是。你是何人？要问我吗？你坐稳，安桥听真。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长。哎呀，陈鹏一听，敢情这位是战神为王，落草为寇的一丘山的九寨主。哼哼，在马上一撇嘴，陈鹏是一阵冷笑，哈哈，好笑啊，好笑！我以为刘秀君臣聘请来什么高人呢，原来请的是山中的草寇。刘秀啊，刘秀，你跟匪人来往，你还能成得了什么气候吗？王伦一听陈鹏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此话，你纵然是纪言官的守将，嘿嘿，你也不过是奸臣王莽驾前之臣，你是贼臣以下之贼臣，你还以为你光荣吗？叫我王伦来看，你吃的是贼臣的俸禄，忘了汉室的国家水土之恩。嘿嘿，陈鹏啊，吃贼臣的俸禄，你还不如我占山为王的呢。王伦这一骂陈鹏，陈鹏气得浑身

直哆嗦，脸上颜色也变了。王伦，两军疆场不是唇舌之地，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是寇。撒马过来，你我二人决一胜负，建议高低。好啊，陈鹏就很赞成。为什么？那陈鹏是高明的把式将，他知道了王伦的大枪的招数跟花枪的招数是不一样的。陈鹏一看这枪到了，枪尖要扎在我身上，就得有千斤之重，我必须用招数一巧破千斤。陈鹏想到这儿，咔一竖着刀，九耳八环刀，刀头冲下，刀转朝上，右手攥住大刀的护手盘，往马的前肩膀这么一贴，这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借这马的劲儿，他要破王伦这大枪的千斤之重。说书迟，真事儿可快呀！啊呀呀呀！王伦大枪的枪尖儿就递过来了。陈鹏用刀杆借马的力量往外一磕，嘡啷一声响，这枪尖呢就让九耳八环刀王右给磕出去了。王伦使的劲头可太大了，意味着生气。陈鹏骂他是山中的草寇，山中的强盗，他把这气就灌到这枪上了。枪过去了，陈鹏拿九耳八环刀往出一磕，他用的劲儿太猛了，刀往出一磕，这枪就扎空了，往回撤就比较迟慢了。这时候陈鹏的刀快呀，陈鹏立刀头竖刀转，使了个侧跨雕鞍莫秋斩，唰，陈鹏刀过来了，两个人人离人近，马离马近，这叫二马错蹬。王伦大枪没撤回来，陈鹏这刀唰一人到了，就奔了王伦的脖梗子了。王伦可不能等死啊，把师将打仗要是对了份眨眉眼的功夫，就可能输，就可能赢。王伦也是情急生智，两人二马错蹬，人离得近了，眼看这刀要下来了，这王伦仗着个高，他身高一丈开外，陈鹏才身高8尺，他在马上稍微那么一直，呵，这巴掌真脆，好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打得好啊！陈鹏啊，你就挨这大枪加一巴掌，大枪加脖拐呀！三千兵的高兴啊，撂半了，这么多天净剩陈鹏的气了，这巴掌打得掉脆。汉营兵将也乐了，大枪加一巴掌，大枪加脖拐，差点把王莽的武状元陈鹏给打得掉下马来。汉营兵将跳着脚着嚷啊，陈鹏可气坏了。陈鹏心说这什么招数啊？有这么打仗的吗？大枪加一巴掌，嘿，这巴掌给我踹的，还真疼。陈鹏一圈马，豁出命都不要了，我非跟你王伦分以强存弱死，真在假王不可。看刀吧，唰！陈鹏确实刀法高，把九耳八环刀使开了，一刀比一刀快，一刀比一刀急，刀刀进逼。王伦就把大枪也使开了，就如同一条乌龙相似，神出鬼没，令人难防啊！两个人是各不相让，马打盘旋，就跟走马灯相仿啊！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似的来回乱转。两边的将士儿郎勒动战鼓助威，杀呀！就这样一直杀了十几个回合，两个人不分输赢胜负，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长到两军疆场跟武状元陈鹏动起手来了。王伦呢，他开始的时候一看陈鹏不过是个文弱的书生，等杀到十几个回合，他可看出来了，陈鹏刀马纯熟，本事可不弱呀，心中还很佩服他，陈鹏还真够一个武状元的资格。陈鹏呢也是一样啊，刚见面的时候

话，他认为王伦是山中的强盗，他就把王伦当成山中的山贼了。接着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了，分不出输赢，见不出高低来。武状元陈鹏有打心里头佩服王伦这条点钢枪，佩服他枪法高。王伦跟陈鹏动起手来，可就各自小心了。陈鹏呢，恐怕输在王伦的枪下，那就前功尽弃了。王伦也怕输了，我要是输了，难见败兄摇旗呀。所以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刘秀跟将帅士卒一看，哎呀，九寨主王伦的武艺怎么这么高啊？大家振作起精神来，呐喊助威，杀呀！刀刀刀！不，就这样，王伦跟陈鹏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不见胜负。王伦可真急了。王伦心说：“我得拿我三手绝命枪跟陈鹏玩命了。”因为王伦这条大枪招数很多，练武的人只要一看就能看懂了。但是王伦一般使的都是普通的枪法，他有几手绝活啊。这几手绝命枪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懂。两军疆场，你要使出来，聪明的会把式的就能偷着把你的真本事学走了，所以一般的绝命招他是不使的。现在不成了，必须得拿出来的，得赢这陈鹏。王伦这三手枪，头一招叫锁喉一点转环枪，这时候讲不起了，必须得豁出去了。我这三招都丢了，都使得，我也得不能败在陈鹏的九耳八环刀下。他跟陈鹏可对着心气了，陈鹏也是这么想的。陈鹏跟王伦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不能取胜了。他就要使舅舅杜岩所传的三手绝命刀，一手叫绝命刀，一手叫回马刀，一手叫乌龙摆尾刀。必须用三手绝刀，我得战胜这王伦。两个人的心气儿就要拼命，要玩真的了，不约而同。所以两个人一圈马，陈鹏把马圈回去，他刚要使自己的绝招，他突然一看，他愣了。王伦的右手抬高了，枪转呢，这个高跟肩膀就一边齐了。左手的前把探出马脑袋来，枪尖冲地。陈鹏心说，这王伦要用狸猫三扑手的招，用枪扎我这匹马的马脑袋了。因为古时候打仗，两个人全都骑着马，能赢人就能赢人，如果真赢不了人，可以用兵器伤对方战将胯下的这匹战马，如果战马一受伤啊，就能把战将摔到地上，重者就能坠马身亡啊。陈鹏一看他要扎我的马，赶紧把右胳膊一伸，探出马来，右手按住大刀，刀头朝下，要用刀背磕王伦这枪的枪尖来破他这招，跟着呢好套式还招，正可以使用自己的绝招乌龙摆尾刀。说书迟，真事快呀！两匹马撞到一块儿了。陈鹏用刀背一磕这枪，眼看要磕上了，陈鹏可傻了。突然间，王伦那大枪的枪尖没了。王伦这枪转的是快呀，枪尖朝下，陈鹏刚往出一磕，唰往上一转，就奔了陈鹏的哽嗓咽喉了。陈鹏再一看，用刀招架可就来不及了，赶紧缩顶藏头，想躲过这一枪。这就是王伦的锁喉一点转环枪，唰，快呀！王伦扎上去了，陈鹏没躲开，就听咔一声，王伦大枪的枪尖有打陈鹏头上的头盔的前边盔沿扎进去，穿过陈鹏的发髻，有打后边穿出来了。这枪是没扎着陈鹏的哽嗓咽喉，这陈鹏是躲过去了，不然的话，一般的战将是非死不可。王伦气坏了，我没扎你的哽嗓咽喉，好啊，你躲过去了，你瞧我的吧！他使尽浑身力气一压这大枪，往上一挑，咔，
压后把，抬前把，这王伦有多大

的劲儿啊。他想把陈鹏这盔往上挑，因为盔有搂海带，利用这搂海带好把陈鹏勒死。所以您听我们说书是不说废话的，我们只要一开脸说这人头戴什么什么盔，四指宽搂海带，密拍金钉或者密拍银钉，包耳互相，双叉搂汉骨。古人戴盔里边有咒，戴上盔了，发髻在里边呢，这盔得用搂海带搂着这下巴颏，四个手指宽，上边密排着钉子，有密排金钉，有密排银钉的，好勒这盔，这盔就不能掉下来。那么王伦一压后把抬给前把叉挑起陈鹏这盔来，这一下陈鹏这乐大了，因为这枪尖扎进去，正穿着陈鹏的发髻，把陈鹏的头发穿上了，往上一挑，这搂海带往上一带，陈鹏就得往上站。他不起来，非勒死不可。陈鹏两只脚一扣蹬，人在马上站起来了。王伦这劲儿用得太大了，使劲往上一挑，就听嘎巴一声，愣把陈鹏这搂海带给挑断了。唰的一下，头盔像一枪扎死陈鹏。没想到只是挑了陈鹏的头盔，王伦就不甘心，往前一撒马，高声喊嚷：“陈鹏！”因为王伦没把陈鹏弄死，他不甘心。其实汉军鸣金，王伦听见了，窄呀，三千兵将不能全进去，他得慢慢进去，大部分就拥在门洞的外边了。王伦一看，根本就没开。什么叫瓮城啊？咱们常看这古城门，看这古劲儿，外城门里，王伦把手中大枪一抖，上边护人，下边护马。眨眼之间，王伦就中了十几支箭，幸亏有盔甲在身，这箭没射到要命的地方。梆梆梆梆梆，支支箭都令人难防。这就说明武状元陈鹏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他遇事心细、精明、强干。虽然他打了胜仗，他不放松，每天指挥大兵到汉营交战，他都在济阳关、瓮城这做好了准备。没想到今天就用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的身上。眼瞧着王伦身上的箭是越中越多，眼看性命要有危险了。就在这时候，听外边有人喊嚷，跑进几匹马来，而正上开了。冲进四员悍将，头一个使点金戟的是景丹，第二个使大枪的是李忠，第三个是使枪的葛岩，第四个是使双鞭的李直。这四个人催马进了外城门，李忠就沿着瓮城根往走，用枪就扎就挑那些弓箭手啊，这弓箭手拿弓怎么扛啊？扔了弓就跑。李直呢是摆动双鞭，沿着右城根也打这弓箭手，双鞭往下抽。这弓箭手拿弓能扛这双鞭吗？这哥俩把弓箭手冲得四散奔逃。景丹用这点金戟的月牙，啪就勾住了王伦这匹马的马的脚环，拨马往外就跑。葛岩绕到王伦的马后，抖大枪保护王伦。四员悍将往外搭救王伦。陈鹏呢？因为刚才让王伦给盔挑的呀，这头发根生疼，这下巴颏这滋滋还往出冒血呢，疼得太厉害了，他也就没往下再追，就任凭这四员悍将把王伦救走了。王伦跟汉兵走了之后，陈鹏才把自己兵将收入城中，关好了城门，查点兵将，这一回可损伤了不少人马呀。陈鹏不知善后，掩埋死尸，咱们暂且不表了。单说汉兵悍将，回到营中，各归原地。众战将伺候元帅升帐，赶紧把军医官请来给王伦治伤。刘秀、邓禹跟众位战将一看，王伦身上受了几十处箭伤，虽然没有致命伤，可也不轻啊。给王伦上好了消肿止疼的金疮药。然后又给他吃了点安神养血的药品，就把王伦搭到一座帐篷里。刘秀让跟随王伦的四个喽啰兵好生伺候九寨主，等刘秀跟邓禹把军务大事办完了之后，到

老王伦帐中好好安慰他。看王伦踏踏实实睡着了，君臣两个人才回归寝帐休息。第二天天光一亮，汉营兵将刚吃完早膳饭，就听见营外头哒哒哒，啥呀？汉营兵将你出战的，王伦你出来呀！把守营门的小校赶紧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望地一跪，启禀元帅，臣奉指挥人马交战。大帅邓禹看着小校，两眼发直。元帅心里想啊，营中除去王伦，除去陪同，没人打得过陈鹏啊！来呀，紧闭营门，严加防范，只好不打了。那么陈鹏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陈鹏这一宿也没闭眼，他琢磨呀，他得报这一枪之仇。他一宿的功夫，他就把王伦的枪法给揣摩透了。再跟王伦动手，王伦的枪法就难以胜过陈鹏了。陈鹏知道，王伦有伤，陪同有伤，谁能打得过我？所以他指挥人马又到汉营交战。汉营兵将是紧闭营门，伸手不战，挂上免战牌了。陈鹏就说：“汉营兵将到底怎么办呢？”千岁，没别的，您只有再去一趟鬼神庄，请姚琪。把姚琪请到济阳关，管保大事无忧。哎，刘秀摆了摆手，元帅呀，我已然跟你说了，姚琪他不是不来，只因为他上无兄，下无弟，家有高堂老母身染重病。他要是出来当差，他们家中没有人伺候他的母亲呢。再说，姚王兄跟顾家说的已然很清楚了，尽忠则日长，尽孝则日短。将来他老娘要是故去之后，不用顾家去请他，他自己就能前来汉营为国家出力呀。此时顾家不能再去找他，要是再去，那也算顾家难为姚王兄了。我刘秀豁出天下不要了，王莽不灭了，也不能三入鬼神庄去请姚琪呀。邓禹听到这儿，哈哈哈哈，哎呀，千岁呀，元帅，你为什么笑啊？千岁呀，不是微臣笑话千岁，我笑的是千岁您可不会办事啊。顾家怎么不会办事？千岁啊，您要真会办事，一回就应该把姚琪请来。现在您已然去了两趟鬼神庄了，也没把姚琪请来，看起来千岁您是不会办事。刘秀听邓禹说出这句话来，心里挺不乐意。顾家不会办事，那么元帅你呢？你能成吗？千岁，我邓禹是没去，如果我要去了一趟就行，准能把姚琪请来。元帅说大话恐怕未必吧。哎，千岁，我要是到鬼神庄去请姚琪，如果请来便罢，我如果请不来姚琪，

绑缚手、棋牌官、中军官、战帐军，齐聚中军保障，伺候元帅升帐。刘晓、邓禹来到帐中，将士二郎十般的礼，然后大帅一摆手，大家就退离两旁了。刘晓、邓禹落座了。将士二郎不知道元帅为什么夜间升帐。这时候，元帅站起身形：“列位将军，本帅今夜升帐有一件要事，只因为敌将陈鹏武勇绝伦，我军难敌，只有摇旗才能战胜陈鹏。本帅今天夜里要保着千岁前往鬼神庄取请摇旗。”大家这么一听，这回元帅要亲自出马了，保着千岁到鬼神庄取请摇旗。看起来，只有把摇旗请来，才能战胜这武状元陈鹏呢。这摇旗的把式可太高了。到底元帅能不能把姚琪请来，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汉元帅邓禹升座中军打仗，元帅邓禹就跟手下众战将说，要打算战胜陈鹏，必须到鬼神庄把姚琪请来，但是我要保着千岁前往到鬼神庄去请这姚旗。我是元帅，我走了之后，咱们军营怎么办呢？因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本帅走了，我想派一个人暂时替本帅主持营中的军务大事，多者10天，少者4-5天，本帅呢就可以回来。可是本帅无论委派何人，你们大家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听从他的调动。倘若有人不遵军令，本帅回应之后查明原因，不管是谁，一定斩杀，绝不宽恕。众战将齐声遵命，都盼着元帅赶紧去，赶紧回来，把这位姚旗请来。只有姚旗来了，才能战胜陈鹏啊！邓元帅一听，大家齐声遵命，跟着就抽出一支令箭，军政司李忠听令。李忠马上来到帅案前，末将伺候元帅。大帅邓禹把令箭往前一递：“李忠，你接本帅的令箭，我命你代理本帅斩首此营。”元帅指派，末将不敢不听。但是刚才元帅说了，多者10天，少者4-5天。如果在这10天之内，我李忠可以对营中任何事务负责；倘若过了10天，元帅还不回来，营中大事末将可就不敢负责了。好吧，本帅就命你替我10天。过了10天，无论出了什么事情，都归本帅，与你无干。末将遵命。这样，李忠就接过令箭去了。邓禹又传下命令，点起了200名亲军。刘秀呢，仍然带着4个王官。所有的事情分派完了，邓禹就把兵符令箭交给李忠，然后退帐了。当天夜里2更以后，刘秀是身穿王服，邓达帅是通身的戎装，两个人在帐前上马。也不响炮，也不擂鼓，带着200亲军跟4个王官，悄悄地出了后营门，赶奔鬼神庄。这回刘秀有元帅200兵保着，就穿着王服了。一路之上平安无事，这天就走到了禹王祠。刘秀用手一指这破庙：“元帅呀，顾家当初遇见姚旗就在此庙。千岁，我们带着200兵丁，如果兵丁们贸然进庄，黎民百姓必然害怕，不如叫这200兵在禹王祠候令。”“好啊，元帅，怎么办？不错。”这样邓禹传下命令，就让200兵在庙内等着。刘秀跟邓禹带着4个王官就直奔鬼神庄。2-3里路，人紧马快，眨眼之间就到了。君臣6人到了鬼神庄，到了姚旗的家门前，一起甩镫离鞍下马。

这回刘秀踏实了，有元帅，还有四个王冠呢。刘秀上前叩门，声音就高了，跟头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姚王兄，姚王兄，刘秀特来拜见。这时候姚琦呢，正在家中跟他母亲说话呢，听见千岁刘秀这么一叫门，把姚琦吓得歘一下，脸上颜色就变了。为什么？因为姚琦自从叫刘秀到一丘山去请拜帝王伦，刘秀走了之后，姚琦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母亲。姚母一听就埋怨姚琦呀：“琦儿啊，你好糊涂啊！你不应该叫刘秀去请王伦呐、王伦是你的拜弟，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啊！”你让刘秀去找他，他能不去吗？王伦到了济阳关，要是战胜了陈鹏还好；倘若王伦要是败在了陈鹏的刀下，或是死在陈鹏之手，妻儿啊，你对得起这么好的朋友吗？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哎呦！姚琦听娘一说，姚琦可急了。恐怕王伦败了，更怕王伦死了，是成天提心吊胆，吃不下喝不下。这回姚琦还真有了心事了。今天正跟娘说话呢，听见千岁刘秀这么一叫门，姚琦心说：糟了！我这拜弟王伦要是赢了陈鹏，刘秀是绝不会再来的。现在刘秀一来，兄弟王伦是凶多吉少，所以说姚琦才大吃一惊啊。他撒腿腾腾腾往外就跑，跑到门前一看，果然是千岁刘秀。在刘秀身旁站着一个人，金甲绿袍，袜面金腮，三绺短墨髯，黑胡须，精神百倍，仪表不俗。姚琦猜着这个人肯定是汉元帅邓禹。姚琦再看刘秀，跟上回可不一样了，头上戴着一顶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一件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横玉带，足下是粉底官靴。姚琦是头一回看见刘秀穿官服，他冒冒失失的张嘴就问：“哎呀，千岁，这王伦是败了呢，还是死在两军疆场？”姚王兄，请你放心，王伦受了伤了，没有阵亡。哎呀，待俺谢天谢地。姚琦这才想起来应该给刘秀施礼，要起拜见千岁。姚王兄不必客气，请起。谢千岁。然后刘秀用手一指姚琦，就跟邓禹说：元帅，这就是孤家的姚王兄。姚琦一听刘秀说出元帅两个字，赶紧过来给邓禹施礼，要起拜见元帅。元帅赶紧打理相还，姚琦就把刘秀君臣让到外院东房，到了屋中落座了。落座之后，刘秀就把自己上一次到一丘山聘请王伦的经过，还有王伦在济阳关前跟陈鹏对敌，用锁喉一点转环枪挑了陈鹏的头盔，陈鹏打了败仗，王伦趟弓追赶陈鹏，在济阳关瓮城中了埋伏，受箭回营的事情，全都跟姚琦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姚琦听明白了：千岁呀、您这一次来还有什么事吗？哎呀，我是怕姚王兄你不放心呐，特来给你送信儿。元帅邓禹在旁边一听，看了看千岁刘秀，心说：好啊，你是来送信儿的，那么我呢是来请姚琦的。大帅邓禹没说话。姚琦一听高兴了，这回千岁刘秀是给我送信儿来的，不是请我来的，非常放心。哎，千岁呀、您二位略坐片刻，我去沏茶。姚琦转身就出了东屋，奔了里院了。到了屋里还没说话呢，老太太就问上了：琦儿啊，你这拜弟王伦他怎么样了？姚琦就把千岁刘秀的话跟他娘学说了一遍。

0: 喜儿啊。那么千岁刘秀又来咱们家干什么来了？
1: 哎呦，娘娘放心吧，这回要
0: 绝不是单单给你送信儿来的。你想啊，刘秀要是想给你送信儿，派一个人来不就成了吗？再说那邓大帅是义军之主帅，如今汉军正跟满军对垒呀，没有紧急的大事，怎么能够生离大营？即便是给你送信，又何必他们君臣两个人一块儿来呢？你想想，这里头是不是有事儿啊？姚琦一听可愣了，哎，娘啊，照您这么一说，他们君臣今天又来请我姚琦。哎呀，娘啊，您说怎么办呢？我这人脸热呀，倘若他们君臣用话难我，可如何回答？如何是好啊？琪儿啊，这样吧，你先给客人沏过茶去，然后我去见见他们君臣。
1: 哎，好啊，娘啊，我先去沏茶。
0: 这样姚琦烧水沏茶，把茶送到了前院，然后搀扶着母亲就够奔前院。娘儿俩走到了外院东屋，刘秀就跟邓宇说，元帅你看老伯母来了。两个人赶紧起身相迎。姚老太太一看大元帅长得五官端正，气度不俗，就知道这位元帅肯定是个高明之人物，走进屋中，先给刘秀施礼，后给邓宇施礼，两个人全都还了礼，就一起坐下了。姚琦把茶一碗一碗的斟上了，刘秀坐着喝茶，一句话都不说。虽说我是来送信儿的，你是来请姚琦的，就看大元帅你的了。邓宇喝完了茶，把茶杯往这一放，这时候姚母就说话了。不管怎么样，姚母是主，人家元帅邓宇跟千岁刘秀是客呀。姚母就跟邓宇说，元帅，我母子久闻元帅之名，您是一位开国的元帅，知道元帅知识达悟。是啊，别看天下归了王莽了，可是王莽他不得人心呐，上招天怒，下招人怨，早晚终归败亡。如今元帅能够福保大汉，上顺天时，下合民意，将来准能够恢复汉室。元帅真是一位打实务之人呐、啊！哎呀，元帅邓宇摇了摇头，老伯母过于夸奖了。本帅也时常听我家千岁说，老伯母甚贤，姚贤弟弑母最孝，贵母子可称为母贤子孝啊。姚老太太摇了摇头，元帅您可是言过了。我母子焉敢当母贤子孝之名啊！老伯母，要以我邓宇看，贵母子不但母贤子孝，还可以比一朝古人，可比那孟子孟母。哎呀，比不得，比不得元帅呀！想那孟母长世是一位贤德之母啊，孟母教子有方，三千成名。孟母教导孟子，使孟子成为雅圣，我们母子哪能比得了啊？比不得，比不得。老伯母，要依我邓宇看，你们母子不但能比孟子孟母，还能比咱们大汉朝的两辈古人。想当年高祖皇帝跟西楚霸王争夺天下，高祖屯兵荥阳，西有魏豹，东有霸王，高祖是势南两顾。汉元帅韩信带着人马西讨魏豹，楚霸王项羽怕就怕的是韩信一个人。霸王得报了，韩信指挥人马已然离开荥阳，所以楚王项羽自统大军30万来攻打荥阳城。荥阳城是四门紧闭，吊桥车起，城内城外全都没有汉兵。楚霸王安营狭寨之后，指挥人马

到城下一看，城上头也是一兵一将皆无。楚王项羽到夜间在营中，突然间有人前来偷营劫寨，杀得霸王大军马仰人翻。这一仗，楚王项羽就损伤了50000大兵。楚王没有办法，只好退营50里。楚王项羽立刻派人打听，才知道偷营劫寨的汉将姓王，叫王陵，带着3000人马前来劫寨呀。楚王项羽一想，3000人马前来劫寨，就破了我50000大兵。楚王知道这个王陵可不是好惹的，楚王就四外打听王陵的消息，有人就禀报了霸王了，说有王陵一天，荥阳城您就得不到。您可要知道，王陵弑母罪孝，他是个大孝子，您只要把王陵的母亲弄到咱们大营，让王陵的母亲发话命王陵归降，王陵一归降，荥阳城您就唾手可得了。楚王项羽就用了这条计策，派人到了沛县，把王陵的母亲就裸制出营了。然后霸王又命人到荥阳城下高声喊嚷，说陵母已然到了楚营了，如果3天之内王陵不归降，楚霸王就把王陵的母亲杀了，如果王陵归降楚营，必当受到重用。王陵得报之后放声大哭，是痛不欲生啊。他见了汉高祖，说要归降楚王项羽，好保全母亲性命，纵然降楚了呢，人心也在汉营，绝不为楚王项羽出力。汉高祖虽然仗着王陵保守荥阳，可是又怕王陵的母亲被霸王杀了，就想让王陵到楚营前去归降。这时候高祖旁边的谋士张良就说话了，张良就问王陵，王将军，你以3000之众劫了楚王的营寨，伤了霸王的几万人马，那霸王能不恨你吗？倘若将军你去了，你的老母亲没在楚营，你去了之后肯定被霸王所杀，将军你得三思而后行啊。王陵是元武夫，被谋士张良说的惊疑不定，汉大夫叔孙通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就跟高祖说，这样吧，我先替王陵将军到楚营去一趟，看一看老母在也不在，如果老伯母在呢，再让王将军前去降楚。汉高祖点了点头，一见老伯母，陵母就问他，老大夫，你是何许人也呀？老伯母，我跟您的儿子一样，在汉主驾前称臣，今天是奉了王陵将军之命前来探看老伯母是否在此，如果您在，3天之内王将军为了老母便当降楚国了。哦，陵母用手一指，老大夫，你所出何言也？为人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忠孝绝无两全之理。老大夫，我儿王陵得是汉王，已得英明之主，汉王终成大业，望先生转告我的儿子王陵，叫他一孝作忠，勿以老身为念。王陵的母亲说完之后，拔剑自刎而死。陵母死了，叔孙通回复了王陵，王陵遵他的母亲的遗嘱，一孝作忠，就没归降楚国，汉也未亡。这都是陵母深明大义的功劳啊！想我大汉有200年的天下，都知道是大元帅韩信之功，却不知是陵母之力。陵母最贤，王陵至孝，老伯母，我想你们贵母子母贤子孝，可比陵母王陵2倍古人也。

姚老太太看着元帅，元帅呀，我们母子可比不了啊。这时候姚琦搭茬了，哎呦，哎呀，元帅呀，您这铃木福建说的真好，哎呀，我娘爱听。您不知道我娘什么时候闷得慌了，我就要找个会说笑话的人给我娘说段笑话，只要把我娘说乐了，我就给她打酒买肉。刘秀心说呀，这个元帅放着正事不办，到姚琦他们家给他们娘俩讲起故事，说起评书来了。哎，这倒不错。刘秀是暗暗着急呀，姚琦高兴了，又给元帅倒了一杯水。哎呀，哎，元帅，请您喝茶。又给娘倒了一杯茶，又给千岁刘秀倒了一杯茶。哎，元帅，哎，您说吧。再说我娘一个爱听的，我给元帅打酒喝。这姚琦还挺高兴了，他没地儿坐呀，他一下就坐在这门槛上了。邓禹就跟老太太说：“老伯母啊，我想贵母子还可以比一辈古人。”这回老太太可不说话了。这两个人聊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等人家说完话，这边要不给搭下语，这人就没法再聊了。这回大帅邓禹又说了：“贵母子还可以比一辈古人。”人家姚老太太不说话了，老太太不说话了，邓禹就没法接着往下说了。这姚琦说话了：“哎，元帅，我们娘俩还能比谁呢？”老太太看了看姚琦，心说：“儿啊，你不给他接下语，他还能接着往下说吗？好糊涂的孩子呀！”有姚琦这接下语了，邓禹有话说了：“姚壮士，你们母子可以比昔日的专诸专母。这姚琦呀，常听人说孝子得属专诸，至于专诸身世如何，这姚琦可说不上来。现在听邓禹这么一说，我们娘俩可以比专诸专母。”他就问：“哎呀，元帅。”哎，这专诸是怎么回事？您讲好了，我给您打酒买肉。姚老太太看着儿子，心中难过呀，心说：“儿啊，你还问呢？你也太糊涂了。刚才大元帅邓禹可给咱们讲的是王陵陵母啊，现在要讲专诸专母，你为什么还要问他呢？”这姚琦还真着急，哎呀，元帅，这孝子专诸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讲给我娘听听。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咱们说到，刘秀跟元帅邓禹到鬼神庄三请姚琦。这回刘秀可不请姚琦了，刘秀给送信来了，因为元帅邓禹说了。我去一回就能把姚琦请来，就能比您会办事儿。刘秀见着姚老太太了，坐在旁边听着。这时候，大元帅邓禹借话题话，就说姚琦的母亲跟姚琦母子两个人可比两辈汉朝的古人王陵陵母。这一讲陵母福建，姚琦还真爱听。大帅邓禹说：“你们母子还可以比两辈古人。”姚老太太不说话了，姚琦他给元帅接下语：“哎，元帅，您说我们娘俩还能比谁？贵母子还可以比专诸专母。姚壮士，想当初楚国有个无道的昏君楚平王，他夫纳子媳，把忠臣伍奢跟他大儿子伍尚杀了。”伍奢的次子伍子胥就逃出了楚国，到了宋国、郑国两个国家都不能容身，只好逃出了昭关，去投奔吴国。有一回，伍子胥走到了一个地方，看前边一伙人正在围着看热闹呢。呵，人山人海，外边人就喊：“打打打死他！”伍子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走过去，站在人群后边看。因为伍子胥个儿高啊，他在后边看着很清楚，就见里边有一个人长得又黑又丑，但是身躯高大，正抓着一大汉抡拳打着大。

0: 汗呢，大爷大汉呢，脑袋上直往下流汗，这叫唤的，饶了眼瞧要把这人打死了，旁边不少人就劝这大个儿，劝这又黑又丑的大个儿，你别打了，再打就把他打坏了。就在这时候，伍子胥就听见身背后有一个女子说话的声音，声音非常轻。这个女子说：“专诸不可无礼。”伍子胥顺声音一看，就瞧见身背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柴门，在里边站着个年轻妇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杖。就这么轻的声音，没想到里边这长得又黑又丑这大汉听见了，赶紧就把他被打的这人撒手了，然后分开众人就奔这破门走。儿，专诸遵命。专诸遵命，迈步他就走到这破门里头去了。邓大帅说到这儿，摇起大茬的：“哎呀，元帅，我知道了，您甭往下讲了。这打人的这条汉子，他怕媳妇儿。哎，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老太太把脸往下一沉：“摇起呀，你休得胡言，你也不怕千岁君臣耻笑于你吗？”哎呀，邓宇摇了摇头：“老伯母，您不要深斥我姚贤弟，就是那位楚国的王臣伍子胥也失言了。”伍子胥叹了一口气：“哎，可惜这条汉子惧内。”没想到伍子胥说出这句话来，旁边看热闹的可都不愿意了，大家伙全都跟伍子胥嚷：“哎，干什么的？我说你怎么胡说呀？啊，说你这惧内，我告诉你，他是好人。听你这口音，你不是我们本地人。我告诉你，你要是我们本地人，非把你揍死不可。谁不知道这人姓专，叫专诸啊？家道贫寒，身为屠户，弑母罪孝。他打的是抱不平。你看见没有，刚才他揍的那人不是好东西，专诸是给我们大家伙出气呢。我们拉架呀，也是为的是专诸，他不是怕媳妇儿啊。我告诉你，你可记清楚了，专诸要是跟谁打起来，我们要是劝解不开，有人上他们家告诉他娘去，他娘啊就派他媳妇儿往回叫他。你没看见吧，他媳妇儿在那破门里站着，手里拿一根竹杖，这专诸见竹杖如见其母，这根竹杖是专诸的母亲的，他不是怕媳妇儿，人家是弑母罪孝，是大孝子啊，明白了吗？哦，楚国王臣伍子胥听明白了，赶紧抱拳拱手给众人道歉：“哎呀，对不起，是我不知。是啊，你要是我们当地人，我们全都饶不了你。”看热闹的全都走了，伍子胥站在专诸门前，心中暗想啊，为人要是知道孝顺父母，做官肯定是个清官呢。俗话说得好，求忠臣必得于孝子之门，这个专诸既是个孝子，交朋友一定是个讲义气的人，我伍子胥应该交这个朋友。第二天，伍子胥到专诸他们家门前去拜访专诸，到他们家门前一敲门，专诸出来了。他一看伍子胥，他不认识啊。哎，请问你找谁呀？伍子胥用手指着专诸：“我前来访你。”哎呀，那请吧。专诸就把伍子胥让到屋中落座了。专诸就问伍子胥：“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伍子胥跟专诸说：“听说你最孝顺母亲，我愿跟你结为生死之交。”
1: 哦，
0: 专诸听声音就估计出来了：“请问你可是楚国王臣伍子胥？”“不错，正是。”“好，伍公子，你要跟我结拜，我必须请问老母。 顶过老母，老母答应了，我就跟你结拜。如果母亲不答应，我也不敢跟五公子结拜。好吧，就请进去跟老母亲商量。专诸到了后院了，把伍子胥的话就跟母亲说明白了。专母答应他，让他跟伍子胥结拜，这样专诸就跟伍子胥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两个人一论岁数，伍子胥比专诸大两岁，伍子胥是哥哥，专诸是弟弟。这样伍子胥到后院拜见专母，专诸之妻出来拜见盟兄，一家人杀鸡买酒，高高兴兴饮酒。当天呢，伍子胥就住在了专诸他们家。第二天伍子胥告辞要走，专诸就问大哥呀，您这是上哪儿啊？兄弟，我要面见王僚借兵报仇。哎呀，兄长，你不能去见王僚。怎么呢？大哥，你有所不知，吴国公子姬光礼贤下士，你可以面见姬光，也许见姬光你能报了仇。好吧，这样伍子胥离开专诸他们家，够奔吴国。这天就来到吴国的都城。伍子胥以前身上分文皆无了，没有办法，伍子胥披着头发光着脚吹箫求乞，就是吹箫要饭了。他在市中来回来去走了三趟，没有人可怜他。他一边吹箫一边唱，没想到吴士立听出伍子胥唱的是什么了。伍子胥唱的是伍子胥，伍子胥跋涉宋正身无衣，千辛万苦欺父卑，复仇不报何以生为。哦，吴士立作家正喝茶呢，他听出来了，外边吹箫这位是楚国的王臣伍子胥。他就把伍子胥让到家中，两个人坐着说话。没想到有人就秘密的禀报了王僚了，王僚马上传下话来召见伍子胥。伍子胥来了，行完礼之后，王僚赐座。王僚就问伍子胥治国安邦之策。伍子胥是个大学问家，对答如流啊。王僚一听高兴了，就封伍子胥为大夫，而且答应他借给他兵，给他报仇。没想到这件事儿就被公子姬光知道了，公子姬光就想给伍子胥破坏这件事儿。邓禹刚说到这儿，姚琦不爱听了，哎呀，哎，元帅，这姬光这小子怎么这么不是东西啊？姚贤弟，你有所不知啊，这个公子姬光是王僚的叔伯大长兄，当初姬光的父亲朱凡是吴国的国王，按说朱凡死了呢，就应该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姬光啊，没想到这个朱凡呢，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兄弟了。因为朱凡哥四个，长子是朱凡，次子就是于季，三子是于妹，四子姬札，人称季子。这哥四个当中，季子最贤，天下谁都知道最贤的是季子。朱凡不传其子，反传其弟，就希望将来季子能为吴国的国王，好强盛吴国。没想到于季临终的时候，传位于三弟于妹，也就是王僚的父亲。愚昧死了呢，就应该传位于四弟季子了，可是季子不愿意为王，就逃奔炎陵了。愚昧死了，王僚就当了吴国的国王了。王僚一当国王，这姬光当然不甘心呢。要论理呢，长辈不愿为王，吴王呢就应该是姬光的，因为姬光是老大的儿子。没想到王僚贪图其位当了吴王，公子姬光可知道没办法，因为王僚的势力太大了，要想除去是不容易，所以公子姬光只好忍着气儿跟这王僚虚与委蛇，扬为服从，准备暗图大事了。公子姬光礼贤大士，有意笼络人心，搜罗人才，好将来刺杀王僚，把王位再夺回来。姬光可知道伍子胥有定国安邦之志，伍子胥要真保了王僚了，王僚有这样的人才，自己可就完了， 所以他要从中破坏伍子胥跟王僚之间的事。姚贤弟，你明白了吗？
1: 哎，元帅，我明白了。
0: 哎，可是元帅，这个公子季光不愿意王僚重用伍子胥，哎，他要怎么办呢？
1: 姚贤弟，
0: 季光就进宫面见王僚，假意给王僚贺喜。他就问王僚：“大王，伍子胥为人如何？”王僚高兴了：“哎，忠孝两全。”
1: 公子姬光又说了：“
0: 大王啊，您答应借兵帮着他兵发楚国，为他家父报仇了吗？”
1: 哎，孤家已然应允。
0: 大王啊，您可错了。王僚就问公子姬光：“哎，我怎么错了？”
1: 公子姬光就跟王僚说：“您要知道，楚国是大国，我们吴国是小国，我们的势力比不了楚国。倘若咱帮着伍子胥报仇，打了胜仗，楚国兵败了，咱们也不露脸，是为了匹夫报仇。如果咱们吴国打败了，可是吴国之耻啊，还求您三思而后行。”
0: 王僚点了点头，认为公子姬光说的对。等伍子胥再见王僚借兵报仇，王僚就不借了。伍子胥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吴国国内有事，不容易借兵，就辞官不做了。这王僚啊，就赐给伍子胥良田百亩，伍子胥就在吴国务农为生。
1: 公子姬光知道，伍子胥不但有谈天说地之能，还有定国安邦之志，
0: 要打算害王僚，自己再把王位夺回来，非伍子胥帮着自己是不能成功啊。他就想办法去面见伍子胥，跟伍子胥交朋友，时间长了，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厚，伍子胥也就明白公子姬光的用意了。有一回，公子姬光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走了这么多国，你见没见过跟你文武相同的人呢？”伍子胥手里胡须，笑了：“公子啊，你们吴国有一个人跟我八拜之交，因为家贫，身为屠户，奉养其母。这个人是个大孝子，姓专，叫专诸，你知道不知道啊？”
1: 公子姬光乐了：“
0: 不管我知道不知道，只要哥哥您看得上的人，那是没错了。今天没事，我背上礼物，跟你一块去拜访专诸，好吧？”这样，公子姬光就跟着伍子胥准备好了礼物，乘车前往。还没到专诸他们家呢，在路上正好碰上专诸。专诸一看，自己的拜兄伍子胥跟一个贵人坐着一辆车上，这个专诸赶紧就躲起来了。伍子胥看见他了：“
1: 贤弟呀，愚兄在此。”
0: 专诸一听哥哥叫自己，不能不过来施礼了。然后伍子胥就把专诸介绍给公子姬光，三个人彼此十万里，说明来意了。专诸就把这两个人让到家中落座吃茶。姬光对专诸说了一些客气话，然后把礼物取出来让专诸收下。专诸不收，姬光是再三相让。专诸说：“怎么办？要让我收下礼物，必须请示高堂老母。”好吧，那么就请你请示老伯母。伍子胥跟姬光在前边喝茶，专诸就捧着姬光的礼物，玉璧十双，那可值了钱了，到了母亲面前请示老母亲。一会儿的功夫，专诸就捧着玉璧十双出来了：“对不起，我的母亲不让收留此礼。”后来伍子胥进去了，跟义母说清楚了，专诸的母亲才让专诸把公子姬光送的玉璧十双收下。从这时候开始，公子姬光就经常跟专诸往来，交情是一天比天厚。伍子胥就跟姬光商议怎么样能够刺死王僚，这一天就派人把专诸请到自己的府中，见面就恳求专诸：“你得帮我刺杀王僚。”专诸就问他，他问公子姬光：“公子，
1: 您跟王辽是亲叔伯兄弟，您为什么要杀他？姬光就跟专诸说了，想当初我父亲是吴国的国王，我父亲死的时候没传位于我，他想把天下传给我四叔季子，但是我四叔不受，我父亲知道因为我四叔季子最贤，所以我父亲改了国体，不传子而传兄弟，这样传来传去就传到我四叔，该我四叔为王了。我四叔如果真的为王，那吴国肯定会强盛，但是我四叔季子不愿为王就逃走了，没想到王僚借机会就继了王位了。你想啊，我四叔不愿意做吴国之主，轮到我们弟兄了，我是掌门长子，吴王理应该是我的呀。哦，专诸听明白了，专诸就跟公子姬光说，公子您为什么不跟王僚讲理？哎，姬光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没有办法，王僚这个人贪而无礼。好，专诸说，我听明白了，我虽然受公子之恩，但是您让我去刺杀王僚，我不应该不听，可是家有高堂老母，我专诸不敢以身相许。邓禹讲到这儿，姚琪站起来了。姚老太太看了眼姚琪，心说儿啊，还没叫出来呢，这姚琪呀、啊、根本没看他母亲，他爱听大帅邓禹讲故事。哎呀，元帅，您说我们娘俩可比专诸专母比着太好了，他专诸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哎，我姚琪也是一样啊。哎，老娘在世，我不敢深入汉营当差，也不敢以身相许。大帅邓禹用手抑制姚琪，姚贤弟呀、啊，专诸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公子姬光也不好意思难为他。等专诸回到家中之后，专母就问他，儿啊，姬光找你有什么事吗？专诸就把事情跟母亲学说一遍，专母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好啊，儿啊，现在我渴了，你去给我取点水喝。专诸遵母命前去取水，把水取来了，母亲请用。哎，专母摇了摇头，我不想喝家中的水，你呀、啊、去给我取清泉之水。专诸遵母命又到远处去取这清泉之水。其实啊，专母并不口渴，是为了把儿子专诸支开，他好寻死啊。哎呀，元帅，这个专母为什么想不开他要寻死呢？姚贤弟，你要知道专母心里非常明白，不杀王僚，公子姬光是不能继位，非得杀死王僚，姬光才能继位成为吴国的国王，姬光当了国王才能借给伍子胥兵将，伍子胥有了兵将才能兵发楚国报父兄之仇。专母心说，伍子胥跟我的儿子专诸既是生死之交，就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只有自己死了，专诸才能舍身报恩刺杀王僚，王僚死了，姬光为王才能够借伍子胥兵将兵发楚国呀，给义子伍子胥报父兄之仇。专母是个又贤德又明白的老太太，他不肯的因为自己一个人担负了这些事，老太太倾心愿意一死，好叫儿子专诸报答姬光之恩，好帮着伍子胥报仇。姚琪听到这儿又说话了，哎呀，好个专老太太，这才叫明白呢。姚贤弟，专母就这样上吊而死。等专诸取完清泉之水回家之后，看见母亲上吊死了，放声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然后见公子姬光报丧，公子老母已死，如有用我之处，愿以身相许。 这样他们三个人就商议办法刺杀王僚。专诸到太湖学了三个月，就学会刨鱼的手艺。回到了姬光的府中，姬光就把家藏的宝剑鱼肠剑交给专诸了。这个鱼肠剑就如同匕首那么大，并不大，但是削铜镀铁如泥。公子姬光把鱼肠剑交给专诸，让他呢就放在烧好的鱼里，好想办法刺杀王僚。姬光准备好了，就请王僚到家中赴宴。这个王僚呢最爱吃，所以说人最爱什么，爱过了分了，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王僚往当中间一坐，专诸做鱼，什么鱼呢？是黄河大鲤鱼。这个大鲤鱼做成胶汁鱼，胶汁鱼得藏着这剑，不能让它光芒外露。姚琦听到这，姚琦又说话了：“哎呀，元帅，那么胶汁鱼藏着剑，他如何刺杀王僚呢？咱们下回再说。”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滚一些陌生事，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分了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

革命，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通镇月信村小冰麦长势喜人，负重模式赋能农户增收；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王海刚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春和景明，万物生长，当前正是春耕作物管护的关键时期。在开通镇月进村，连片麦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该村深耕十年的小冰麦负重白菜种植模式，依托全程机械化种植、订单化保底销售，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一地双收，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乡村振兴蓄力赋能。漫步月进村麦田，连片的小冰麦株形整齐，青绿挺拔，麦苗长势均匀稳健，处处展现蓬勃生机的喜人景象。月进村前青屯农户李大军正是该村小冰麦负重白菜种植模式的受益者，他凭借这一种植方式，连续多年实现种植效益稳步提升，切实感受到高效农业带来的实惠。
2: 开通镇月进村种植户李大军：
4: 原先那老种方法，那都是一场地能整个五六千斤，现在机播都能整万八千斤的，收入高了，产量也增加了，一场地卖的那得多收入五六千块。他不怕冷，就是四月份播种就行，三月二十多号播种都行，家长不怕，这冰麦不怕冻。
3: 相较于传统玉米种植，小冰麦负重白菜模式效益翻倍，再加上订单农业兜底，厂家上门回收，彻底解决了以往籽种不纯、销路不畅的难题，也吸引更多村民加入，种植规模持续扩大。
2: 开通镇月进村种植户李大军：
4: 这小麦和白的负重的话，两样至少也得出到六七万、七八万净剩，现在都是订单性种植，不愁卖。现在你种多大量都能卖出去，往年这屯子能有个30十场，现在增加到180十场地了吧。
3: 如今一茬小麦一茬白菜的高效负重模式，让月进村有限的土地实现高效利用，双倍产出，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特色高效农业已经成为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村民稳步增收的坚实支撑。
5: 产业单一、开放不足等问题，坚决摒弃墨守成规、畏难等靠思想，要充分发挥农牧业、清洁能源及区位交通等比较优势，打破思维定式，主动求变突围，深入践行义乌敢闯敢干、开放包容、埋头实干的优良作风，探索走出契合通于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县域发展的务实举措与强大动力。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讲话精神和生态环境发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5月18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深入开通镇八面乡，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案件办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认真调查核实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案件，不折不扣、扎扎实实推进问题整改。 在开通镇和平村、黎明村后好屯等地，王海刚详细了解道路扩建破坏林地、违规砍伐林木等交办案件办理情况。他要求相关乡镇及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责任，扎实做好林地保护工作。在八面乡新建村，王海刚实地核查违规取土问题，他强调要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加强协同联动，依法从严惩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要举一反三，加强巡查管控，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坚决守护县域良好生态底色。王海刚强调，全县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6: 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对督察反馈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快抓好案件处置工作。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保问题，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以实际行动筑牢全县生态安全屏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县政协副主席徐英伟及开通镇八面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部分调研。
7: 五月十八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为传承历史文脉、弘扬本土特色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博物馆在八区街道开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合璧生辉、白城市精品文物图片联合巡展活动，让文物走出展馆，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8: 活动现场，博物馆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展览展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社区居民讲解文物承载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典故，大家驻足观展，认真聆听，不时交流感悟，在品读文物历史中追忆岁月变迁，切身感受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文脉传承。
2: 居民张继红：
9: 作为一个我们的居民，我们才从通过宣传版画了解了我们先辈的文化底蕴和先辈的文化记忆，所以我们在场很高兴，因为我平时在博物馆能见到的，今天用博物馆送到了我们民间，送到了社区，说是我们多了一份知识，我们非常感谢，感谢博物馆的到来。以后我们经常参加这个博物馆日，希望他们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
8: 本次联展以白城区域历史文化发展为脉络，精选白城市及各县市馆藏代表性精品文物图片，涵盖史前细石器、玉石器、辽金时期陶器、铜器及民俗文物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白城地域悠久历史与多元人文风情。

0: 切实以文化惠民之举，厚植群众文化自信。
1: 通义县博物馆讲解员王迪：
2: 为了庆祝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博物馆呢举办了白城地区精品文物联合图片的这个巡展。本次展览的内容涵盖了白城市六大博物馆的精品文物。我们今天呢是走进社区进行文物宣讲，接下来呢我们会走进学校，走进景区，希望通过我们的展览，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白城历史，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3: 为切实关爱新就业群体，守护快递员、物流配送员等一线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八区街道新华社区、吉林国文医院在我县笨笨食品厂院内开展一心送健康、暖心伴同行免费体检活动，把健康服务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以实际行动传递组织温暖与社会关怀。结合新就业群体长期户外奔波、作息不规律等职业特点，本次体检活动精准设置血压测量、肝肾功能、甲状腺超声、心电图、腹部彩超、腹部 DR 等多项检查项目，全方位排查潜在健康风险，助力一线劳动者们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疾病。
1: 快递员王宝新：
4: 每天忙着送快递，从早到晚连轴转。这次有机会是感谢县委和社工部，把那个体检，这次体检送到我家门口，这让我们感到是非常贴心。要不然平常真是没有时间去医院，也没有时间到哪个地方去参加任何的体检。
3: 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快递员、物流员们有序排队登记信息，依次前往各检查区域完成体检。医护人员全程耐心细致，认真完成每一项检查，详细询问大家的日常工作与身体状况，现场给出科学的健康指导与养生建议，并发放健康知识宣传手册，帮助大家增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此次活动累计服务新就业群体150余人次，真正实现了家门口的专业便捷医疗服务，获得群众一致认可。
1: 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郑林：
5: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用辛劳付出守护城市的运转，服务着群众生活。此次我们社工部联合国文医院以及八区街道新华社区开展免费的健康体检活动，就是想把暖心关爱落到实处，精准对接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需求。此次我们特意选择了这个物流园区开展，就是为了帮他们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后续我们会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完善暖心关爱举措，把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切实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通镇跃进村肖冰麦长世袭人负种模式赋能农户增收，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王海刚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7: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8: 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

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

0: 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忍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没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

0: 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像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
0: 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仙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不来，不干。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
1: 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

0: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5: 我爱中国，
4: 共筑一个国，
0: 共爱一个家。

0: 刘启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

0: 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人又。

0: 开始了。
1: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2: 等会等会，我再刷刷手机。
3: 干杯！来，今天不对不对啊！
2: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4: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5: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4: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
6: 血
7: 管、脑血
6: 管
7: 病死亡，
6: 每年约1万人
7: 死亡够
6: 10秒
7: 就
6: 与
7: 肿瘤
6: 及
7: 心
6: 脑
7: 血
6: 管
7: 疾病。
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也。
3: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5: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5: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4: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已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

0: 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字。

0: 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
1: 谈，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 二是细化矿产资源。

0: 南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
1: 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2: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

0: 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

0: 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次翻阅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起来，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你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见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知道什么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而他老伴呢，耳朵背啥也听不见，眼神还不好，在炕上自己躺在那里睡觉。所以说阿姨，那一刻我觉得真的很艰难，钱只能不停的去借钱，最后借到无钱可借了，没办法，我就这些事情时时刻刻告诉我，多做一些好事，这样你的心。欢迎子轩小朋友，子轩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啊？接受。
1: 给大家来首歌曲是《九岁蝴蝶》。
0: 好的，有请子轩展示。
1: 送给大家。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10讲。钟离权一看这吕洞宾呐，直到这个时候了，他好像还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当时钟离权就低声喝喊：“纪云修道，何得尘心太重，还不赶快前去！”说着话呀，这么一伸手，就在他后背猛击了一掌。吕洞宾不知不觉的，哎，这一下登北边去啊，也就是南昌一带，到了那儿，你放心，自然有人会接你的。接着你渡过井，这么一闭，就听见旁边的风啊，揉揉揉揉揉，这么一走，哎呀，可把他吓坏了。功夫不大，感觉他们就从这个河中啊已经飞到江北了。往东边这么一烧头，什么地方啊？就是南昌地界

这仙鹤呀，找了这么一个僻静的所在，不被人们发现的地方，赶快往下这么一落。师兄，您下来吧，已经来到江北了啊！吕洞宾，赶快的从仙鹤身上下来，人家仙鹤就说了这么一句：“师兄，咱们是后会有期。”然后腾空而起，展翅高飞，是远远的离去。吕洞宾站在这儿，心中暗想啊，嘿，师傅跟我说的明白呀，说是让我到庐山那儿有个神仙在那个玉屋洞那儿等着我呢，要教给我剑法。刚才听这个仙鹤童子跟我说呢，说有人在这儿迎接我，把我接过江去。嘿，他又往四下看了看，这个地方啊。风景秀丽，景色宜人，有山有水，还挺美的。我干脆着什么急呀？反正是有人接我呗，我就在这儿啊，先游玩游玩。想到这儿啊，他也就是刚刚要往前走，眼瞅着从前边迎面过来这么一个人，看上去呀，这个人好像是40多岁，青衣大帽，是这么一个管家的模样。哎呦！就看这个人走起路来慌里慌张，怎么这么急呀？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儿。怎么走的是满头大汗呢？吕洞宾看着他，这个人呢，急急忙忙过来，咣的一下就撞在吕洞宾身上了，把吕洞宾给撞的连连后退了几步，心想。又不是道这么窄，实在对不起，我呀给您赔礼了，我还得赶快赶路。吕洞宾这么一听，怎么着？哦，有限，就是我治不了这个妖怪的话，我可以搬请我师傅前来跟你家主人降妖捉怪呀、啊。嘿，这位管家这么一听，太高兴了。哎呀，要真如此的话，我家主人一定非常感谢您。我听您说话，好像不是我们本地人士，您这是？哦，您一定是远来的仙人，对不对？哎，神仙我可不敢当。不过刚才你说我是远来的，这倒是不假。我是从河中而来，姓吕，名岩，字洞宾。我师傅叫我呀，到庐山那儿去学做神仙去。哦，既然这样的话，您愿意跟我一块走，咱们就赶快走吧。好，好，好，咱们一边走呢。你就把你们家这个妖怪的情况跟我详细的说一说，这不就成了吗？成成成，咱们赶快走，赶快走。于是这吕洞宾呐，就跟着人这位管家走下去了。一边走呢，这位管家就向吕洞宾述说了他家主人如何闹妖怪的情况，怎么回事呢？要说起他家主人来，在这一带呀，那可称得起是这么一位大善人。姓王，王员外。王员外家里边啊，就有这么一个女儿，王小姐。这王小姐呢，生下来特别的美貌，而且还特别的贤淑，对父母双亲别提多么孝敬了。不仅如此啊，就是对待他们这些下人们，也特别的和气，从来没有发过火。就这么一位好小姐。这不是今年的3月份吗？这位王小姐跟她母亲王安仁呢，到这个桃花山呢那儿去烧香去了。不知怎么回事，自打王小姐回到家里边变模样了。哎呦，家里边这才知道感情啊让妖怪附了体了。这王小姐回到家里边啊，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糊涂的时候就胡言乱语。王员外。还有夫人，还有这些家人们都围着他，到底说点什么呀？就听见小姐说了：“我不是什么妖怪，我是天上的神仙。就因为今天我看见你家小姐呀，长得特别的美貌，你们也不知道吗？我跟你家小姐本来就有姻缘之分。王员外，哎，如果说你愿意把你家小姐许配我的话，你就是我的岳父大人呐，没有别的。”我敢保你们全家跟着我一块升天，你看这样的好事行不行啊？这王员外这么一听，

0: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啊，你，
0: 哎，汪员外心想家里边出了妖怪了，这还了得吗？赶快的派人请来了不少的道士，在家里边高搭法台，就要降妖捉怪。哪知道请来这些道士啊，全都是这个蒙吃蒙喝的，嘿嘿，饭不少吃，酒不少喝。等真正一降妖捉怪了，感情没那么大本事，不但没抓住妖怪，让妖怪把他们打的一个个是鼻青脸肿的，他们抱头鼠窜呐，就连说好这个工钱也都不敢要了。这么一来可不要紧，惹怒了这位妖怪，哎呀，在他们家呀，那简直就是兴风作浪啊！闹出来不少的笑话，吕洞宾这么一听，怎么着？哦，还闹出不少的笑话来了。这到底都有什么笑话？嗨，这管家造的，您别提了。您说啊，深更半夜的，大伙儿全都睡觉了，猛巴叉的，家里边着火了。哎呦，把大伙儿吓得呀，扑腾一声，赶快往外跑。一看这火着的这个大呀，那真是火焰腾腾，浓烟翻卷。也甭管是主人还是家人吧，赶快拿水桶的拿水桶啊，拿脸盆的拿脸盆，赶快救火吧！等把这些水都准备好了，再一看，嘿，火势全消啊，房子也没烧啊，东西也没着，感觉是虚惊一场，原来什么模样还什么模样啊，就是吓唬吓唬你，让你睡不好觉，隔三差五的就闹这么一出，您说吓人不吓人？不单如此啊，您就是这个大白天的，几个人在屋子里边是说话聊天呢啊，就听见外边咔嚓那么一声巨响，紧跟着就觉着房倒屋塌呀，把人给吓得赶快跑到外边。等你转过身来再这么一看，哎，房子根本什么事儿没有，房子也不倒，屋也不塌呀。这么说吧，地下连个瓦片，连点土渣全都没有。就这么经常不断的闹腾吓唬人，这还不算热闹呢。这儿媳妇儿啊，愣管公公叫丈夫；这儿子呢，抱着妈叫贤妻。一会儿明白过来，这么一看，哎呦，您看这家里边给折腾的，这成何体统了啊？乱成一锅粥了。这不是我家员外爷吗？听说了，离这儿可30里地以外。那儿有这么一个呀，报国禅寺那儿有这么一位高僧，我家员外爷写下亲笔的书信，让我赶快的到那儿去把这高僧给请来，给我们家呀降妖捉怪，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哦，吕洞宾听完了，想了想，我还得问问你，折腾半天了，那么这个妖怪侮辱没侮辱你家小姐呀？嗨，您别提这档子事儿了，更觉着怪了。要说这个妖怪啊，他是有这个心，他没这个胆儿啊？怎么妖怪还有心没胆？可不是吗？他也经常的到我家小姐那个闺房去。到那以后，我家小姐在床上睡觉呢。嘿，这妖怪倒好，他几次想上这床，他不敢过去，就在离这个床不远呢，地下就往这儿这么一坐。嘿，你说他在这等着，就这么眼巴巴瞧着，他真不敢过去。哦，那么我问问你，这个妖怪他到底长成什么模样？呵，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吧，就这个妖怪啊，浑身上下的一身毛啊，而且面目狰狞，瞪着眼睛，立着耳朵，就往这儿这么一坐，可吓人了。啊，是啊。吕洞宾跟着这位管家呀，就是一边走一边说，把这些事情也都说明白了。吕洞宾心中暗想：这事儿可太怪了，今天我得开个眼，嘿嘿，我看这位高僧啊是怎么样的降妖捉怪。走着走着，这位管家停住了脚步，伸手往前这么一指：“啊，您看吧，就这儿，这儿就是报国禅寺。”哦。吕洞宾抬头这么一看，呵，好大的一座寺院呐！山门上边有个匾额，上边写的清楚是"报国禅

吕洞宾跟着家人急急忙忙的就走进了山门。他们也就是刚刚走进山门，只见迎面从里边走出这么一个和尚来。要说这位和尚啊，看年岁也就是30多岁，身体显得特别的胖，穿着僧衣僧鞋，见着他们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伸手一指那管家，哦，你就是王老员外家里边的管家吧？啊啊，是是是。这个管家不敢怠慢，赶快的就从怀里边拿出王老员外的亲笔书信，递给这个和尚了。这个和尚接过书信来看了看，然后抬头又瞅了一眼旁边站着的吕洞宾，扑哧他一乐。您说这个乐可有好几种，有开怀大笑啊，微微一笑啊，甚至于还有不怀好意的冷笑。可这位和尚看着吕洞宾这一笑，就觉得好像那特别的狡猾似的。吕洞宾当时就这么一机灵啊，没想到这和尚紧跟说一句话，吕洞宾更害怕了。呵呵，阿弥陀佛，你就是从河中来的吕岩吧？啊，吕洞宾怎么听，怎么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啊？这个也太怪了。又看了看那位管家，管家也觉得奇怪啊，嘿，他就知道我是王员外的管家，到这儿来找他来了，而且还知道跟着我来这位是河中来的吕岩。哎呀，行了行了，你们跟着我进来吧。于是这个和尚在前边引路，这管家跟吕洞宾跟着这位和尚啊，就来到了人家的课堂。来到课堂里边还有别的小和尚呢，只见这位和尚就告诉别的小和尚，去赶快给大师傅送个信儿去啊，告诉老师傅河中的吕岩已经到了，他不是要见人家吗，赶快把他给请过来吧。吕洞宾怎么一听，哎呦，不但他知道我的名姓，怎么着这庙里边还有一位老师傅还要见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临出家的时候好像我师父嘱咐过我，说我在前边呢就有这么一个口舌之灾，哎呀，会不会就应到这个庙中啊？是不是我不应该管这个闲事儿啊？你看看我一管这个闲事儿啊，嗨，背不住还会引来口舌之灾，甚至于呢还有耽误我的正事儿，干脆我看他不注意呀，我悄悄的我走了吧。吕洞宾转身刚要走，这位肥胖的和尚看了一眼，慢来慢来，这位道兄赶快请坐啊，我们这儿并没有什么恶意，也就是我家老师傅要会一会你啊。啊，是是是，请问师傅您的法号怎么称呼啊？哈哈哈，我的法号上至下元，哦，原来是智元师傅。吕洞宾也不敢多说话了，就在旁边这么一坐，就眼瞅着啊，这个智元跟那位管家俩人就谈起来如何降妖捉怪之事，越听呢还越觉得奇怪。本来这个出家人，如果你真有这个本事的话，人家来求你来了，去降妖捉怪，就应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济世救人嘛，就应该跟人家去。没有想到这位智元和尚啊，跟这位管家俩人就跟这个做买卖一样，谈起价钱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妖啊得需要多少多少钱，那位管家说你要的太多，能不能少给点，嗨，说来说去最后定下来了，说如果说这个智元和尚到他们家真把这个妖精给捉住给驱除的话，事后要送给这个和尚啊2000两纹银。吕洞宾在旁边听着心中暗想，这还是出家人吗？口生贫僧怎么爱这个金钱呢？哎呀，看起来这儿的僧人呢也没有多大本事。就在这功夫

0: 听见外边踢踏踢踏有人走路的声音，这个支援和尚赶快起身，哎，这位吕道兄，快快快，你看老师傅来了，我们赶快迎出去吧。
1: 是是是。
0: 吕洞宾赶快起身呢，就跟着支援和尚从那个课堂这儿出来了。出来这么一看，只见从迎面走过来这么一位老方丈，年岁可是不小了，须发皆白，这两个瘦眉呀、啊，哎呦，足有这么二尺多长，就在眼睛旁边这儿这么耷拉着，面似古月呀、啊，骨骼清秀，神采奕奕，一看就知道这是得道的高僧。只见那个智圆和尚过去跟这位老方丈说了这么两句话，吕洞宾赶快上前呐、啊。就要行礼，道门弟子吕岩参见禅家。只见这位老方丈赶快把手这么一摆过来，就把吕洞宾的胳膊给攥住了。哎呀，老衲已经等候你多时了啊，不必多礼，来来来，跟我走，我有话对你演讲。吕洞宾更傻了，怎么着，我还跟你走，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呀？跟着人家走吧，老方丈在前边走，吕洞宾呢在后边跟着，就来到后边一个禅院，这儿有这么一个净室，有小和尚把这个门帘一挑，老方丈领着吕洞宾进了净室了。来到净室里边一看，当然这边供着有佛像，而且还有蒲团。老方丈啊，就往一个蒲墩上边这么一坐，一指对面那个蒲团，哈哈，你也请坐吧。然后把手这么一摆，那个小和尚就出去了。吕洞宾一想，我得赶快向他行礼，赶快上前，刚要行礼，老方丈赶快又把手这么一摆，哎，你不必多礼了，老衲我俗家姓张。我的法号名叫通明，200年前我就剃度出家了，到现在啊，我有245岁。前两天我打坐入定的时候，就知道你今日将来到寺中，我吩咐他们要好好的等候你，你的根气太深厚了。我有意让你入我佛门，把你收为弟子，我要把我这一身的道行全都传授给你，不久我就要圆寂了，你就留在寺中做一主持，管领1000僧人，这个造化就不小了，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八仙得道第111讲。吕洞宾听这位通明老法师这么一说，他可确实为了难了。感情啊，是这位老法师早已经知道吕洞宾今天会来到这寺庙里边，而且也知道吕洞宾的来历，知道他根气特别的深厚，早就惦记上他了，准备啊要把他收为弟子。老法师圆寂以后，要让他在这儿当主持，领管着这个1000僧人。当然了，这是老法师的一片好意。吕洞宾为难呐，怎么？我现在已经入了道门了，我师父那是钟离权，是云房先生啊，我怎么又能够改入佛门呢？所以听老法师这么一讲，吕洞宾赶快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父圣意栽培弟子，弟子岂不知恩呐、啊、但是有一样啊，弟子出家之前我已经有了仙师了，已经受过我仙师的提携教训，我这一次出家就是奉师命到庐山，我是要学剑法去，弟子我已经入了道门了，我再也不能够再学他道啊。老法师好在是三教同源， 我们的宗旨呢，就是感化世人，去恶行善。弟子，我虽然说在道门，也跟皈依我佛一般无二啊。我想佛门广大，师傅您圣德高您。吕洞宾心想：这可怎么办呢？人家不说话了，你说这不是给脸不要脸吗？我可怎么出去？我怎么走啊？我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就在这功夫，那个智圆的和尚进来了。师傅，师傅，叫了两声，这通明法师啊，这才把眼睁开，看了看智圆。哦，你是为了王员外家里边捉妖之事吧？你去吧，啊，你一定要在意小心。我跟你说，那个妖啊，那可是二郎神的哮天犬，就因为主人家里边有事儿，没人管束他，他大胆的闯下了凡间。哎，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上回我不是赐给你那件宝贝吗？你用那个宝贝就可以把这个犬把它驱除了。但是记住，千万千万不要伤害他的性命，因为他毕竟追随二郎神这么多年了，他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小小的风流之过，罪本不至于死。况且那个王小姐，她乃雌虎转世，因为她呀，前生虽为猛兽，颇有人心，从来没有伤害过人类，所以今生呢，他才得的人体，并且因为他对他手下那些猖鬼十分的仁厚，那些猖鬼呢依旧是恋恋不舍于他，仍在他的身边保护于他，所以那哮天犬不能够近身。既然为侮辱他的人身，他的罪名啊又减下一等。你如果要是将他害死了，我告诉你，今后不单在二郎神面前我们对付不过去，而且你犯罪过当，你要遭到报应的，会结下来冤孽啊，那是没有什么理由的。我说这些话你知道了吗？你都记住了吗？啊，弟子谨记，弟子谨记。另外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吕岩呢，他既然决心的不入我教，你就带着他一块儿到王员外家里去吧，顺便替他了却这么一出孽案啊，去吧。吕洞宾在旁边跟你听怎么着？哦，我跟着他到王员外家怎么着，还要替我了却这么一出孽案？我有什么孽案呢？

随着眼瞅这智元和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边，拿出一个包裹来，从包裹里边拿出这么两副甲马，一副绑在自己脚上了，那一副呢给吕洞宾，让吕洞宾在自己腿上也绑好了。干什么呀？哎呦，感觉这个东西呀太神了。他们两个人走出山门以后，眼瞅这个智元和尚就冲这个甲马呀用手这么一画，以手画符啊，说了声走。啊，马上两个人就行走如飞。这个快呀，您别看来的时候三十多里地走的那么慢，这一回啊肉肉肉肉肉肉眨眼之间，嘿嘿，已经来到这么一个热闹所在，一拐弯一抹角就来到了王员外家门口了。然后吕洞宾赶快从腿上把这个甲马给解下来了，也交给了这位智元和尚。智元和尚自然把自己的甲马也解下来了，就往这口袋里边这么一放，上前啪啪啪一扣打门环。等了一会儿，里边啊有人把门开开了，出来这么一位家人啊，二位是啊，智元和尚，就把这个来龙去脉啊，怎么到这儿来将妖捉怪的这些情况跟那家人这么一听，家人急急忙忙的扭向回头就走，到里边把这个王员外跟夫人都给请出来了。员外夫人把他们两个人远接高迎的接到客厅里边，立刻现查，问了问这儿的情况。吕洞宾呢就在旁边听着，一听这智元和尚啊，哎，感情专门会吹牛，怎么告诉人家了？你看一进你们这家门，我就知道这妖怪是怎么回事了。这个妖怪啊，哎，也不是什么妖，那个有半仙之体，他就是天上边二郎神的哮天犬。这主人这么一听，哎呦，高僧，您一进门就知道，那当然了，我一进门一闻这个味道，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吕洞宾坐在旁边心说，你吹吧，这都是那位老师傅告诉咱们的，这还用你进来闻吗？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我们就降妖捉怪，不可迟慢啊。那个小姐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妖怪是不是就在小姐的房间里边呢？把家人叫过来这么一问，可不是吗？正赶上妖怪今天来了，就在小姐那房间里边呢。现在您看天也黑了，小姐入睡了，那妖怪啊就在床旁边那儿坐着呢。哦，既然这样的话，一会儿啊你们就领着我们就到小姐的闺房那儿去啊，到那儿我就会降妖捉怪。哦，是是是。于是王员外夫妇二人还有家人就带领着他们俩呀，就奔小姐的闺房这儿走过来了。来到小姐闺房的门口，您看吧，这个智元和尚啊从这个口袋里边拿出这么一轴画来，是个布卷，是布的，就把这轴画呢就交给了吕洞宾，告诉吕洞宾，一会儿我跟他们进去，你呀就在门口这守着啊，等我们进去以后呢，你就把这轴画就在门口这儿画起来，这画面冲里，知道不知道啊？一会儿肯定的，就这犬呐就会钻到这画里边，你一看这个狗往这画里边这么一钻，钻进去了，我可告诉你啊，你立刻就把这画摘下来，马上给卷起来。只要是把这画这么一卷，哮天犬甭管那什么犬吧，立刻呀他就会丧命，嘿嘿，他会粉身碎骨。吕洞宾那么一听，不对呀，临来的时候老师傅是一再嘱咐啊，这怎么能成呢？哎，老师傅不是说了吗，不要伤害他的性命。哎，到这儿了你听我的啊，听见没有啊，你管那老东西说话干嘛，都听他的，那早就耽误事儿了，听我的，没错，听见没有，要不然的话这事儿可就闹大了，听见没有。哦哦，是是是。说完话了，眼瞅这智元和尚一伸手又从口袋里边啊，嘿嘿，他拽出这么一口宝剑来，然后一手拿着口袋，一手持宝剑，就告诉我

王员外夫妇二人，还有这些家人。一会儿你们领我进去，你们可千万小心。哎，找那犄角旮旯啊，你们先躲起来，甭管我在里边怎么跟这个妖怪打，你们全都甭管啊，千万别上前，上前伤了你们那可了不得，我可不管啊。走走走，咱们进去进去。他们悄悄的就进了这位王小姐的闺房了。闺房里面呢有灯，当然了，灯光昏暗，但是哪也看得清楚啊。小姐躺在床上边的睡觉，哎，帐子四下全都垂着呢，就听见有这么一种睡着了的鼾声。这可不是小姐的呼噜，什么呀？妖精的。这智元和尚闪目观看，什么妖精？一瞅，就在离小姐床不远呢，哎，就在床旁边地下这儿趴着这么一条狗，就是他呀。那哮天犬呢，睡得正香呢。智元和尚冲着王员外还有夫人还有家人摆着摆手，那意思你们先出去吧，这儿甭管了。随着呀，这位智元和尚啊，这么一掐诀念咒，可了不得了。要说他还真有点道行，这么一掐诀念咒，给招来不少的神兵啊，各持兵刃，冲着这个哮天犬真是打开了。这一下啊，哮天犬猛然间知道大事不好，呼的一下从地下窜起来了。哎呀，就这帮神兵，也有拿刀的，也有拿剑的，叮当叮当就这么打。嘿嘿，感情啊，伤不了这个哮天犬。不单伤不了这个哮天犬呢，而且有几个神兵全都让这个哮天犬给咬伤了。到这个时节了，这个智元和尚一发狠心，手持宝剑，口中怎么一念咒语，冲着哮天犬就过来了。哎呀，把哮天犬给吓得呀，张牙舞爪，嗷嗷怪叫啊，噌的一下就从门这儿往外窜。这个时候呢，吕洞宾就按照智元和尚的吩咐，早已经把那个画卷给打开了，就迎着门在门框这儿就这么一挂。这个哮天犬窜到这儿，抬头这么一看，哎呦，一看前面的风景太美了，好像是这么一个绝大的花园啊！哎呦，里边有山有水有花有草的，这儿怎么这么慢呀？而且还有不少的鸡呀、啊、鸭呀、啊、猪啊、鹅呀、啊、牛啊、羊啊，嘿，自己可以饱餐一顿了。禁不住这些诱惑呀，这个哮天犬猛地噌往前这么一窜，就进这花里边去了。吕洞宾呢，就按照智元和尚吩咐的，赶快把花摘下来，咔嚓就卷那花。也就是刚刚卷到这么一半的功夫，吕洞宾心中暗想：哎呀，不能够伤害他的性命。哎呦，把这个吕洞宾给疼的，哎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日后他再回来，我们全家的性命恐怕这就难保了，这可怎么办呢？到了这个时节了，吕洞宾强忍着疼痛，旁边有家人把他给搀扶起来了。吕洞宾看了看志远，又瞅了瞅王员外跟夫人，哎，你们也不必着急啊，我呢是听那位老师傅说的，这个狗啊他不应该死，他没有死罪，所以我把他放走了。那你把他放走了，他再回来，他再祸害我们，这可怎么？您放心，既然是我把他放走的，当然了，我呀就留在你们家，我守着他。哎，我呢本事不大吧，但是我也能够降妖捉怪。如果说我真的降不了妖捉不了怪，我想我那个师傅也会来帮忙的。我反正啊就在你们家守着，我跟他算拼命了，什么时候把他治的永远不到你们家闹事来了，什么时候算完，您看行不行啊？哈哈，这智元和尚在旁边一听，又仔细看了看吕洞宾，哎，行啊，那既然这样的话，你们王员外，您早就应该把这位仙人给请来，您何必怎么那么远，舍近求远，上那庙里边叫我干什么呀？既然他能降妖捉怪，那就让他捉吧，行行行。

我们走还不行吗？说到这儿啊，这志远和尚把自己宝剑归匣，然后也放在口袋里边，把这画卷了卷，也放在这口袋里边，这就要走。这王员外为难呐，哎呦，这个师傅师傅，您先别走，您听我跟您说啊，大老远的，好容易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了，天哪，也都这个时候了，马上都快到半夜了，您看是不是？您在我们这儿委屈一宿啊？不管怎么说吧，您吃顿晚饭，明天早晨吃罢早饭以后，您再赶路，您再回庙里边去，这总行了吧？啊？其实这智远和尚啊，根本就没打算走，怎么呢？他只是故意的拿糖，哎，把这架子端起来了。我要走，你们肯定得留我。嗯，呵，他端的还挺匀实。哎，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在你们这儿先委屈一宿吧。赶快的给准备晚饭。当然了，也是速斋速酒啊。哎，智远和尚吃完以后，吕洞宾当时小腿疼痛，也没吃什么东西，就在这儿安歇了。当天晚上，智远和尚心想，甭管怎么说，那妖怪肯定还来。嘿，等了这一宿，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吃罢早饭了，自己说出来要走，也不能不走了。他告诉王员外，行了行了，有他在这儿给你们守着，他能够降妖捉怪，就全都交给他吧，我们就走了。他呀，拿着包袱站起来，刚要起身，就在这功夫，从外边又走进一个和尚来。智远和尚抬头这么一看，不是别人，是他的师弟智觉。哎，智觉，大清早的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呦，师兄，跟您这么说吧，咱们的老师傅啊，早已经算教了，就知道你们在这儿降不住妖，也捉不住怪啊！把这智远和尚给气的，谁说我没这本事啊？啊，过去我捉过多少妖啊？我什么时候失过手啊？这一回，这不是都是因为这个野道人吗？咱们师傅还说他的根气好，还要收他为弟子。什么野道？他有什么本事？都是他给我搅和的，知道不知道啊？哎，你先别这么说了。所有这儿发生的事情都在咱们老师傅预料之中。八仙得道第112讲。这位智远和尚拿起自己的包袱啊，也就刚刚要离开王家，正要往外走，就在这功夫，眼瞅着王家的家人呢，又领了一位和尚进来了。智远这么一看，不是别人，是他的师弟智觉，觉得奇怪啊。哎，师弟，大清早的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呀来找你来了。师傅知道昨天呢你们没有能够收服那个妖怪。就这一句话，这位智觉再一看吕洞宾坐在那儿，也不着急，也不生气，也不跟他争辩，就在这儿这么一坐。什么原因呢？吕洞宾心里明白啊，自己临出家的时候，师傅嘱咐过他，说他在前边因为管闲事儿，会招来一场口舌之灾。嘿嘿，今天呢，我不管你这个和尚跟我怎么吵，跟我怎么闹，我就是不跟你争辩，我躲的是这个口舌之灾。智觉看到这儿，连连的冲着他师哥摆了摆手。哎呀，师哥，师哥，别嚷嚷，别着急啊！师傅也没说你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谁不知道啊？你过去降过这个牛魔，也收服过蛇精。要说你的本事，在咱们师兄弟里边，你是属这个，你的本事那还了得吗？不过有一节呀，要说这条狗啊，它不应该死，更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边，是不是啊？而且师傅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他罪不应死，你怎么把这些话全都给忘了呢？这么一说，这智远呢，把头一低，他不说话。智觉一步一步的来到吕洞宾的面前，把吕洞宾打量一番。

你看，咱们师傅从来也没有错过。人家说过，这位吕道友啊，确实是很有来历的啊。而且呢，吕道友跟你这么说吧，咱们师傅讲了，说他如果要是遇到危难之际，自然呢有仙人前来扶助。放心吧，这点事儿啊，人家办得了。你呀，就别在这儿待着，还存心要看人家的笑话了。这一句话呀，可戳了志远的肺管子了。既然这样的话，他有本事，师傅就应该让他一个人来，凭什么还让我来呀？啊，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哎，师兄，话不能这么说呀。师傅不说了吗？因为你手里边啊有那个法宝，不是这么回事吗？再说这位吕道友，虽然说他将来的成就非凡，不可限量，可是现在呢，他呀还没有那么高的法术呢，所以才让你前来，知道吗？救兵救兵，狗咬动兵。嘿，他这么一说，这屋子里的人呐，包括吕洞宾自己也都乐了。本来嘛，就是为了救这狗，反而让这狗给咬了这么一口。嗨，行了行了，师兄你别开玩笑了。要说这点事儿啊，咱们师傅早已经料就了。就连这点事儿咱们师傅都知道，那可不是吗？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大清早的让我赶来，特意的师傅还给这位吕道友啊备下了疗伤药啊？大家这么一听，怎么着？哦，那位老法师还把这药都给准备好了，可不是吗？你们看看，说着话，这位智觉和尚就从怀里边拿出这么一位小药丸来，不大，也就是比这个黄豆粒啊稍微大这么一点儿。让那个王员外的家人给取过一只碗来，随着呢来点净水，就把这个小药丸啊往这水里边这么一放，嘿，立刻这药丸就化成了药水了。端着这个药碗呢，智觉就过来了。吕道友，看看这狗把您咬的怎么样啊？啊，疼不疼啊？给您抹点药吧。吕洞宾呢，就把这个道袍往起这么一掀，把这左腿呢往外这么一伸，大家低头这么一看，哎呦，要说哮天犬这一口咬的还真不轻，小腿肚子这块肉啊差点给它咬掉了，血了呼啦的。你看看疼不疼？怎么会不疼呢？哎，疼得我呀昨天晚上这一夜都没睡好觉。外事的，我给您一抹上这药啊，立刻就好了。您看这药灵不灵？说着话，那个家人又给拿点棉絮来蘸着这个药水，也就往这个吕洞宾呐这腿上，就是让狗咬的这块吧，就这么一抹，这么一擦，大伙儿瞅得特别真着啊，就跟变戏法一样，一会儿的功夫，嘿，皮肉如新，好了，而且再问吕洞宾一点也不疼了，就这么灵验啊！哎呀，这可真是神药！嗨，还神药呢！我们师父说了，这狗这一口啊，也就是咬在您的身上。如果说要是咬在别人身上，就这一下是立刻毙命，是非死无疑。一来呢，您是有来历的人啊；二来呀、这不有些的道袍这儿挡着呢吗？您看，隔着个道袍咬的您的腿，把那个腿咬成这个模样了。您再瞅瞅您这道袍，安然无恙，是一点痕迹都没有，一点都没坏，是吗？这个时节，大伙儿这么一听，呼啦都过来了。尤其那位智远和尚，把两只眼睛啊瞪得跟包子似的，仔细看吕洞宾这个道袍，可不是吧？这个道袍挡着呢，这狗通过这个道袍咬的这么一口，把这腿给咬成这个模样，这个道袍是纹丝没变。嘿，要说这个道袍，这可真是宝贝呀！吕洞宾心里明白呀，师傅给他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是浑元八卦道袍，避刀兵，避邪魔。如果没有这个道袍，自己也是必死无疑呀。这智觉还跟着他说呀：“您看，您知道这个狗为什么会咬您的吗？”

0: 一口吗？这里边感情啊，嘿嘿，也是有定数的。
1: 怎么？
0: 有定数？狗咬我这么一口，还有什么定数不成？那是啊。老师傅说让您想一想，在您小的时候是不是曾经误杀过这么一条狗啊？
1: 啊？
0: 吕洞宾仔细这么想，可不是吗？小时候跟那些小朋友在外边玩，有的小朋友出主意啊，咱们拿这个石头子儿打狗，别的小朋友拿着石头，甭管怎么砍呢，怎么拽呀，都没打中，唯独这吕洞宾拿起一块石头来钻去呢，只觉告诉他说了，哮天犬今天这一口啊，就是替那个冤死的狗出了这么一口冤气。哦，吕洞宾一想，怪不得师傅跟我说呢，说我在前边的道路上边，因为管闲事儿，会有这个口舌之灾，我总是防卫啊，跟别人吵架犯这个口舌呢，万也没有想到啊，嘿嘿，是让这个狗给咬这么一口，那这么一个口舌之灾。智觉和尚还告诉他说呢，说我们老师傅让我告诉您说将来啊，您到了杭州那个城隍山下，您会度化这么一条小赖狗，把它度的升上天上去了。那条狗啊，嘿嘿，就是您当初误杀的那条狗，让您记在心中。
2: 是是是，我记下来了啊，多谢老师傅，你回去替我致谢啊，我也谢谢你。
0: 哎，道友，您不必客气，不必客气。说着话呀，知觉站起身来，把这个药丸还给了家人，看了看志远，行啊，师兄，事情都办完了，话也说明白了，这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师父让我叫着你呀，咱们俩一块儿的转回寺中，走吧。志远到这个时节，只好向王员外告辞。王员外、夫人还有吕洞宾往外送他们，送到门口这儿了。他们让人家留步，志远跟志觉两个人往前走，走出去也就没有多远，也就这么一里多地吧。这个志远停住了脚步，哎，师弟慢着，我想起一档的事儿来，在河那边啊，我还有点事儿要办啊。这么着吧，你呀、啊、先回寺院，哎，我那办完事儿随后就到。如果说老师傅他要问起我来的话，你就说呀，我已经回来了。志觉这么一听，这怎么能成，师兄啊？不能这么办呢，我不能够帮着你说谎啊。这蒙老师傅，这怎么可以呢？出家之人不打诳语，我绝对不能这么干。嗨嗨嗨，你看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师兄弟的感情都没有，这么点事都不帮忙？行行行，我也不跟你废话，我跟你一块回去，这还不行？走走走，咱们俩一块走。这么着，他们两个人呢，转回寺中，咱们暂且不表。那么吕洞宾呢，就留在王员外这儿了，答应人家了，说非得呀等着没事儿喽才能够离开王家呢。这王员外刚才这么一听，感情这位道长有这么大的本事呢？嗨，赶快的，让家人赶快准备这么一间干净的房间，又可以准备菜呀，又可以准备饭，当然了，这都是素食啊。就一再的央求吕洞宾，您可千万别走，哎，我们就怕您头脚这么一走啊，那个妖精甭管什么犬吧，回头他自己又来了，我们可真受不了啊。不管怎么说吧，您得把这件事给我们彻底了结了，到那个时节您再离开我们这儿，我们绝不留您。吕洞宾没有办法呀，已经答应人家了，只好在这儿住着吧。这一住啊就是三天，
2: 嘿嘿，
0: 这三天呢，哮天犬也没来，可是老这么住着也不成啊。吕洞宾只要跟王员外一提走，这王员外就苦苦的哀求，一再的留他，这可怎么办呢？这不耽误正事儿了吗？吕洞宾心里着急上火，师傅是让我上庐山到那儿去学剑法去，你看老耽搁在这儿，这怎么可以呢？哎。这不这天夜里面吗，他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一看外边皓月当空，他呀穿好了衣服就来到院子里。

边来回的转悠转悠，越想的心里越烦，免不了抬头望明月，他就长叹了一声。哪知道啊，这刚这么一叹气，听见半空中啊传来有女子的笑声。啊，吕洞宾定睛仔细观看，只见在半空中有这么一朵祥云呐、啊，祥云上边站着这么一位漂亮的天仙，是宫装打扮，手持佛尘，用佛尘往下这么一指。哎呀，这个出家人哪有这么多的心事如此的感叹呢？既然舍不得出家，就不应该出来，还是回家享福去吧。吕洞宾一听这句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仙姑仙姑，弟子吕岩请仙姑指教。说到这儿，眼瞅这位仙姑驾着云飘飘悠悠下来了，来到吕洞宾的身旁边，走下了云头，风这么一吹，这个祥云立刻远远而去。吕洞宾这还一再的行礼呢，这位仙姑啊用佛尘这么一摆，哎呀，你赶快请起，赶快请起，不要折杀贫道。吕洞宾这才站起身来，请问仙姑，您的法号仙香。这位仙姑冲他微微一笑，我乃月宫嫦娥。啊，你看，您听书听到这儿，一定会发出疑问来了。那个嫦娥不是中了俗情，被那位太阴星主，被那位太阴星主贬下了凡尘了。不是在半道上碰见了披发大仙，披发大仙一再的向他求爱，两个人投胎以后，一个是范启良，一个是孟姜女，两个人被害，也就是被铁拐李把他们的魂灵收入送到了阴曹地府，又第二次投胎，一个是蓝采和，一个是王月英。后来李铁拐度化蓝采和到王屋山去修炼去了。那么王月英呢，铁拐李知道，一见着何仙姑，问了问何仙姑，您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何仙姑告诉他了，是奉师尊玄女娘娘之命，在这儿等候着吕洞宾，要交给吕洞宾这个天遁剑法，直到现在他还没来呢，肯定是半道遇见什么事儿了。如果你见着他的话，帮帮他的忙，让他赶快来到庐山，不要耽误正事儿。这么样，这嫦娥驾着云呢，又来到了龙虎山这一块。怎么那么巧，正好碰见张果大仙。张果一看见嫦娥，说太好了，你看正有一件事儿呢，啊，我现在啊有事情得度化一个人去，没工夫给送信去，麻烦你给送个信儿。嫦娥这么一听，让我送什么信儿啊？你啊找唐二郎神，让二郎神呢、啊、赶快把他那个哮天犬给收走吧，啊，不要耽搁李洞宾的功夫，不要耽搁他的时间，他的师父钟离权已经托付我办这档子事儿了。这么着，嫦娥呀、啊、要给二郎神送信儿去，没有想到在这儿要看见吕洞宾在这儿仰天长叹了。把这前后的经过跟吕洞宾这么一说，吕洞宾这才恍然大悟啊。吕洞宾又一想，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张果大仙自己他不找二郎神给送这个信儿去，干嘛还转一个圈，非得让您给他送个信儿去？难道说您跟二郎神有什么瓜葛不成吗？嫦娥听到这儿连连摆手，我告诉你说吧，我跟二郎神君呐、啊，风马牛不相及，什么关系全都没有。要说有点关系呢，那就是因为他的妹妹。啊，吕洞宾这么一听，怎么着？因为他的妹妹，您跟二郎神倒有所瓜葛了。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嗨，要说起这档的事儿来，话也太长了。你看，今天呢，我呀也没什么事儿。到你屋里边，我慢慢的把这段公案我给你说一说吧。那好，仙子您请进请进。怎么着？

吕洞宾呢就把嫦娥请到了屋中，二人落座以后，嫦娥才向他详详细细的说起了这一段原因。二郎神有个妹妹，他这个妹妹啊，就是在周朝末年的时候就已经修成大道，而且受到了玉皇大帝的敕封，封为是元贞夫人。其实啊，就这位元贞夫人，她小的时候没有出家修道之前，她的父母就已经给她定下了一门亲事。南家呢，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富富人家这么一位少年公子。这位公子啊，可以说是才貌双全。这位公子啊，又是一个痴情的汉子。一听说父母给定下亲事，四处打听啊，给我定的这位小姐到底长得怎么样啊？啊，她的才德又将如何？他这么一打听，人家告诉他说了，说你父母给你定的这门亲事，这家小姐，我告诉你说吧，貌似天仙呐、啊。不仅如此，可以说四个是派出人家，派出花轿到他们家这儿来迎起新人来了，就等着呀，只要新人这么一进门拜堂就成亲。哪知道啊，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好容易盼着迎亲的人回来了，轿子空着也回来了。迎亲的人进门向他们这么一禀告，说可不好了，说这位小姐呀、啊、突然的离家出走，人家出家去修道去了。啊，就这位新郎官听到这句话，就如同五雷轰顶一般，开始嚎啕大哭啊，怎么劝也劝不住，哇，口吐鲜血，他是吐血而亡。八仙得道第113讲，嫦娥告诉吕洞宾说，你看，就这位元贞夫人原来定下的那枚亲事，这个男子啊真是个痴情男子，一听说这位小姐呀出家修道去了，哎呀，他是抱头大哭啊，哭得这个可怜呐、啊，哇，吐了这么一口鲜血，他是吐血而亡。您看，本来家里边是办喜事，这一下啊改成丧事了。那么二郎神这位妹妹呢，修道，哎，居然的修成大道了，也升了天了，也受了玉帝的封职了，封为元贞夫人，也就是现在老百姓啊供奉的那位圣母娘娘。这位圣母娘娘呢，虽然说已经修成真仙了，但是啊心里边总觉得别扭，怎么总觉得为了自己修道害了一条性命，心里边呢总觉得有些愧疚。本来嘛，修道是为了济世救人，可是自己刚一修道就先害死一个人，这是从何谈起呢？免不了啊，一想起这件事儿来就有点愁眉不展。二郎神呢看出来了，哟，妹妹，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在怀？为什么这几天又有点愁眉不展呢？听哥哥这么一问，这位元贞夫人呢就告诉二郎神，哥哥你看，当初呢父母做主给我许配一个人家，万也没有想到就因为我出家修道，哎，就是我那位未婚的夫君呢一下吐血而亡，他是这么一个痴情的男子，你说我心里边能够好受吗？啊，二郎神听他这么一句，事情总也瞒不过情理去，我现在修成金仙了，难道说就把这个情理二字要抛在一边？可是好心好意劝你，你怎么还一再的跟我执拗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话，背不住你还要被打入凡尘。嘿嘿，可惜呀、啊，你修炼了这么多年的道行，恐怕就要毁之一旦。我看你啊，再这么下去，你可是越陷越深，弄不好还要坠入轮回，到那个时候，妹妹，我跟你说，可谁也救不了你啊！元贞夫人这么一听，怎么着？哦，做了神仙了，连。

0: 那个情理二字全都不能够讲一讲了吗？啊，哥哥，我如果真想下凡的话，你说我还能够把这个心里话我告诉你讲吗？妹妹，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呀，连想都不应该想。你一旦有了这个心苗，凡是有了凡念了，我跟你说啊，你跟神仙那立刻就不一样了。只怕你今天这一番话呀，已经动了万劫之根。嘿嘿，你还有功夫跟哥哥我在这儿分辨呢？我看你呀，这真是可笑可悲。元春夫人这么一听，哥哥，我跟你说这些话，你怎么真的认起真来了？啊？元春夫人一想啊，干脆我索性我就吓唬吓唬他吧。哥哥，今天话说到这儿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情理二字，各界通行，甭管是人天三教，谁也不能越过这个圈子去。老君祖师怎么样啊？啊，不是也讲情理吗？要不然的话，老君为什么曾经几次下凡？不是为了情理吗？就连那个西方的佛祖啊，也愿意下到地狱，为什么？不是也是因为这么一个情理二字吗？妹妹虽然说我不敢跟这两位道祖相比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总也逃不出这个情理之外。如果说就因为我害了人之故，把我再打入凡尘，哥哥，我跟你这么说吧，妹妹，我是心甘情愿，我是在所不辞。啊！二郎神听这位圣母娘娘这么一说呀，可把他气坏了。好，好啊，你算是有志气。嘿嘿，哥哥，我这是好心提醒你，你是执迷不悟。我说什么，看起来你也是不肯听啊。啊，从这儿开始，咱们俩是各奔前程，各走各的道路啊。嗨，哥哥，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啊，我所讲的只不过是妹妹我的心里话，跟你说一说。我以为呀，甭管是天上天下、海内海外、大小公司，都要以情理为本。你想啊，妹妹能不想这件事吗？我小的时候是由父母给做的主，许配人家了，人家就为妹妹我这么死了。到现在，我成了仙了，也受了天职了，我总不能够说不找机会报答人家吧？难道说连这一点愧疚之心你都不让妹妹有了？哎呀，哥哥，要是这样的话，难道说神仙就没有良心了吗？哥哥，我看呐，你也应该好好想一想。我并不是有心下凡，我总是心里边这么想一想，难道说这都不成吗？二郎神呐，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烈性之神，他是好强好胜。今天让他妹妹元贞夫人这么一问，把他给问住了。哎呦，当时他的火啪的一拍桌子，他站起来了。好，好啊，嘿嘿，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大的功德，你有多大的道行，你怎么着？居然敢跟哥哥我在这儿哈分辨是非曲直，好啊！打这儿开始，我也再不为你操心了。不过有句话我得告诉你说，你如果真要嫁人的话，你呀离开仙界，嘿嘿，你到下边去干去。你这一辈子也别说你认识我，你连我的名字你连提都别提。我还告诉你。你如果闹出什么坏事儿嘞，嘿嘿，到了那个时节，可别让哥哥我给查住。只要是让我给查出来，到那个时节，你休怪哥哥我是六亲不认，我是翻脸无情。说完这句话呀，这二郎神唰一转身是扬长而去。这元贞夫人一想，你看哥俩聊天说话，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这以后还怎么说话？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
0: 嘿嘿，元贞夫人以为是说说就行了，哪知道啊，早已经被别人给听见了。被谁听见了？你想，这三界呀，甭管日夜， 总有这个游神在这巡查着呢，就是要查一查这个神仙跟凡人呐。哎，甭管有什么言行不轨的地方，马上给记录下来，呈报给谁呢？呈报给上帝或者先祖。上帝先祖看完以后，哎呀，会有这样的事情。只要是他们把头这么一点，嘿嘿，这就叫做定数。也甭管你有多大的功德，你有多大的本事，有了定数了，你永远也挽回不了了。不仅如此啊，嫦娥告诉吕洞宾了，只要是一成定数了，您看吧，我们月宫里边啊，专门有这么一位老人，是月下老人，他专管三界的婚姻大事。也甭管是谁，仙呐、佛呀、人呐、等等吧，他这有这么一个册的婚姻册，这儿写的每个人的人名，只要是成为定数了，张三跟李四要成为夫妇了，马上就拿着个红线呐，往这两个人名字上边这么一搭，哎，这就叫做千里姻缘一线牵，是姻缘棒打不散。就这根红线穿上以后，你怎么抠啊，怎么挖呀，你也挖不去。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人死了或者婚姻有了变化了，到这个时节，这红线还看不见了呢。还不管是正式夫妻，你就露水夫妻，哪怕有片刻之欢，这根红线呢，感觉都在这儿牵着呢。这东西它就这么奥妙。元贞夫人把这话讲完了，让这个游神呐、嘿嘿，给呈上去了。感情啊，这就成了定数了。元贞夫人说完这个话，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哪知道啊，怎么那么巧？就是那位痴情的男子，他原来定下婚事，那位男子不是死了吗？啊，转世投胎，投到哪儿了呢？投到山西，那么阳曲那个地方有一位刘姓人家，这刘老员外啊，好容易得这么一个儿子，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刘彦昌。这个孩子呀、从小时候特别聪明，而且中了秀才了，也考了举人了，人也长大了，这就准备要上京赶考。这刘彦昌啊，打点好行囊，带点散碎银两，就准备从家里边上京赶考去了。哪知道啊，走在中途路上，猛然间是天降大雨，哎呀，把他给轮的，心想你看我得到什么地方避避雨呀。哎，一看大道旁边啊，这儿有这么一座庙，我就赶快进这个庙避避雨吧，等雨过天晴我再赶路。刘彦昌急急忙忙进了庙，他也没注意看什么庙，进了庙以后把包裹放下，抬头这么一看，心想这供的是哪位尊神呢？抬头这么一看，当时他愣住了，这是什么庙啊？正是圣母娘娘的庙。他一看这位元贞夫人圣母娘娘这个尊容，刘彦昌一看，哎，怎么这么漂亮啊，而且越看越觉得好像是我在哪见过似的。哎呀，刘彦昌心中一想啊，如果说我将来要是能够娶像这么样一位妻子，这可真是我天大的福分呢。您看，本来上世他就是这么一位痴情的男子，更何况呢，跟这位元贞夫人呢又有过前缘，所以到这个时候他实在按耐不住自己这个爱慕之情，他心里也明白，人家圣母娘娘那是神仙，我是凡夫俗子，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呢？但是这个心情我得表达表达。怎么表达呢？他把包袱打开了，上京赶考啊，带着有这个笔墨，拿起笔来添好了墨，刷刷刷，他呀就在旁边这个墙上边写了这么一首诗。怎么写的呢？似有前缘曾相识，或曾梦里见芳容。虽然今世仙凡远，守定来生一线红。 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你看，这首诗啊，总算表达他的心愿。把诗写好之后，看看这首诗，再瞅瞅圣母娘娘这个神像，自己呀、洋洋得意，总算把一番爱慕之情他表达完了。他呢，把笔墨收好喽。等了一会儿，外边这个雨啊也不下了，雨过天晴，他冲着圣母娘娘又拜了几拜，背起这个包裹来，走出这庙啊。谁在我这墙壁上边怎么还写上诗了？过来定睛仔细一看，可把圣母娘娘给气坏了，心想啊，这是哪来这么一个小伙子不知好歹呀？怎么居然的在我这儿提起歪诗来了啊？这分明是题诗调戏我呀！这是亵渎，这还了得吗？赶快的，就把这个守庙的神兵给拘来了，问问他们什么样的人胆大在这儿题诗。守庙神兵赶快向他回禀，说是来了这么一位书生，他呢看了看您的神像，拜了拜，他心里边是怎么想的？如何在墙壁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圣母娘娘听到这儿，立刻吩咐他们：“你们去，赶快的，趁他走的不太远，把他给我抓回来啊！我要严加审讯，审完了以后啊，我就把他送往天庭，由玉帝发落，这还了得吗？”随便的亵渎我，成何体统？神明不敢怠慢呢，赶快就追这个刘彦昌。刘彦昌正在前面走着呢，猛然间呐，就觉得天昏地暗，呜，刮着这么一阵神风啊，神风！哎呀，这个厉害呀！刮的他呀，当时两只眼睛也睁不开了，迷迷糊糊的晕过去了。嘿嘿。把他刮哪儿来了？又把他刮回了这个圣母娘娘庙里边来了。神明赶快禀告圣母娘娘，现在已经把那位给抓来了。哦，圣母娘娘，赶快的，刚要审问，就在这功夫，把门的神兵立刻进来禀告，说娘娘，那个月宫的月下老人来了，他要求见您。啊？圣母娘娘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儿啊？我知道月宫是有这么一位月下老人，专门管着上中下三界婚姻大事。我跟他素无来往啊，他找我干什么呀？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仙人呐。既然来了，也得以礼相待啊。我赶快把他给请进来吧。就觉得一片笑声，哈哈哈哈，这位月下老人呢，就进来了。见着圣母娘娘行礼一毕，圣母娘娘问了问，说您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呀，我恭喜娘娘，贺喜娘娘。圣母娘娘这个气儿可就大了，心想啊，你是专管婚姻大事的这么一位尊神，你给我贺什么喜呀？我是仙人呢，难道说我还有什么婚姻大事不成吗？娘娘，马上您就要成亲了啊。圣母娘娘一听怎么着？哎呀，月下老人，月下老人，我跟你远日无怨，素日无仇，你今天来到我的庙中，你跟我这开什么玩笑啊？哎，娘娘好，小神我怎么敢跟您开玩笑啊？这是真事儿，真事儿啊！不信您自己看来。说着话呀，这位月下老人从怀中就把那婚姻册子给拿出来了，交给了圣母娘娘。圣母娘娘打开婚姻册子这么一看，啊，可不是吗？这有根红线把自己跟那个刘彦昌给连在一起了，拿手抠，甭管怎么抠也抠不下来。哎呀，月下老人，小神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月下老人看了看那心，娘娘，您的事情您还问小神我吧？难道说这件事情您不知道吗？啊，我怎么能有这样的婚姻大事？月下老人呐，就把他过去的事情，还有他跟二郎神两个人如何交谈，怎么样被这个游神听到，怎么样禀告给玉帝，这个月下老人那个册子里边又如何出现这根红线，前前后后的因果，就跟着圣母娘娘这么一说。哎呀，圣母娘娘听到

到这儿立刻是泪流满面，想不到啊，我当时跟我哥哥说的是心里话，怎么居然的这就要成为事实了呢？月下老人也一再的解劝呢，说这是您过去的这么一个宿债，您应当偿还呢。如果说这个宿债不偿还的话，您始终记在心里边，您什么时候也放不下。只要是把这个婚姻债务您给偿还完了之后，您也可以静心的在天上任职了，是不是？这是一件大好事，所以小神呢到这儿来恭喜您，来给您贺喜。圣母娘娘听完了以后，又走过来看了看地下躺着的这位刘彦昌，一看，嘿，小伙子呀，已经是举人了，可以说是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哎，圣母娘娘叹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没有办法。那，哎呀，恭喜娘娘，贺喜娘娘，您看，就赶快成亲吧。”就由这个月下老人做主，在这个圣母庙这儿。

人，说你好好查一查，看一看，就是我这位夫君呢，刘彦昌，他在人世间是不是还应当另有婚配呀？月下老人就打开婚姻册子，这么一看，当时就乐了。娘娘，您说的太对了，他在人世间呐，跟这位牛尚书的小姐牛小姐也有婚配。圣母娘娘一听，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别耽误他的前程，赶快让他上京赶考。哎，然后呢，让这个牛小姐跟他成文婚配，替他执掌着门户，这也就行了。把刘彦昌找过来。圣母娘娘苦口婆心的跟刘彦昌述说了一番，说我们两个人呢，前世是有这么一个姻缘，你呢前世是因我而死，我欠下你的情债，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情债呀已经还清了，我们两个的缘分就算到此结束了，你呀前途远大。上京赶考，肯定的能够中功名、做高官。另外，你在人世间还有一世姻缘，把这些情况跟他这么一讲，我也就不耽搁你的前程了。你赶快去赶考去吧。刘彦昌听娘娘这么一说呀，立刻这眼泪就下来了。娘娘啊，娘娘，我知道我与你天凡路远，今日我们得以匹配。哎呀，都是娘娘您的垂爱呀！您让我现在就走，我怎么割舍得了呢？娘娘，娘娘，我实在是离不开你呀！这刘彦昌啊，跪在地下，又是嚎啕大哭。

0: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1: 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书接前文，贺龙参加了授勋大会，会后贺龙没待，坐上汪精卫的车子回军部，可是透过车窗往街上一看，贺龙大吃一惊，就见这武汉街头有点反常，许多的买卖都关门闭户了，按正常来说太提前了，而且大的边小的沿街道要口都有武装警察和军队，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贺龙心说，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着什么工人纠察队，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造谣破坏。

能吗？周主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是是是，有你那还说什么？不过有些事儿咱们得提前呢，就得着手准备。哎，过后不久，中共组织通过周逸群向贺龙提出要求，要把部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编入第二十军，使这些人的行动公开和合法。于是贺龙下令，在武汉三镇公开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的章程布告，并且汉口国民日报刊出，从七月六日起，在武昌圣约翰第二十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二十军汉口办事处报名。七月十日，在武昌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友、农友都通过了二十军驻武昌军部和汉口办事处，加入了第二十军。其中有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共产党员刘立劳，被留在贺龙身边当了特务营的营长；有来自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陈振华等一批学员；有从张发奎宣传队逃出来的黄林和唐天骥；有从唐生智部队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有武汉三镇保安总队的队长侯静茹。书说简短吧，这些人都在二十军内分担了要职重任，如侯静茹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都是一色的漆皮。时间不长，贺龙把队伍组建完毕，接到上峰命令，开始出发讨蒋。就这样，贺龙离开了武汉。可走出去不远，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让贺龙大军是原地待命。哎，贺龙心说，这中央政府什么毛病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的，一会儿叫讨蒋，一会儿又待命，待啥命啊？这部队刚开拔就待命，莫非此中又有什么变化不成吗？但您别忘了，上命难违啊，就得听着。因此贺龙在半路上就地待命，揣测着是不是武汉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周逸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逸群猜中了，还真就出事了。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他一看蒋介石大搞清党，心里头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两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俩字儿。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位说信里头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两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啊。

0: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心杰听书吧。
1: 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两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八拜结交，俩人结成八兄弟了，分香祭告了天地，成了异姓的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同时冯玉祥听了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宫，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他说出一番道理来，那还用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蒋介石是栽赃陷害，把不是全都推到共产党身上，诉了一顿的所谓的委屈，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我这才清党。这些事儿把冯玉祥也给白活住了。哦，原来如此。所以冯玉祥表态完全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求，矛头直指汪精卫，说现在汪精卫跟我呀大搞分裂，我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然后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也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了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完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精卫冷静下来又一琢磨，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冯玉祥是啥人？国民军的总司令，手握军权，有几十万大兵，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在西北那称王啊。如果把冯玉祥给得罪了，好，又有蒋介石又有冯玉祥，我受得了吗我呀？哎，但是要听他们的话那就服软了，怎么办呢？我得表示表示。哎，按照我的既定方针，我不清党，我分党，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了，新的常委是5个人，有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个常委中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但是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工作能力是最高，思路最为敏捷，所以共产党内的同志都把周恩来作为最高领导，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他请示。偏赶这天晚上大搜捕，5个人没等到周恩来，赶紧就离开了危险之地。说了半天，周恩来这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他呀，去接见2个人，而且是2位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多机警，在那白色恐怖之中是独往独来，谨慎小心的穿街过巷，来到一处秘密的所在，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跟踪，这才放心大胆的来到一座楼前敲门。时间不长，门卫出来了，一看是周恩来，认识，笑脸相迎，一点手把周恩来让进院内。嘿，这院里可漂亮，这是一座西式的花园别墅，草木葱郁，百花盛开，香气扑鼻。他们顺着甬路来在一座精致的2层小楼前，刚到门前有2个人接出来，周恩来借着灯光一看，赶紧大步流星来到2人近前，躬身施礼，说了一声：“二位夫人晚上好。”哎，那位说这2位夫人是谁呀？一位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一位是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那还了得吗？2个人的身份都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常委，因为跟周恩来关系相当密切了，经常往来，无话不谈。今天晚上是宋庆龄给周恩来打的电话，约周恩来千万来一趟，这是秘密的见面。他们进了客厅，客厅旁边有一座精致的书房，他们又进了书房。周恩来抬头一看，书房正面的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两面是国民党的党旗，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可是落落大方朴素。周恩来坐下之后，秘书把茶端上来，然后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关好了。还没等着周恩来说话呢，宋庆龄拿过来几张报纸往前一递：“恩来同志，你看看报纸。”周恩来看了看，通蓝夫人通电揭露蒋汪的阴谋，十分化的是一只猛虎，一只愤怒的猛虎，虎啸山林。那画的右上角上是宋庆龄提的字，端正写着楷书《松石啸虎图》。宋庆龄笑着说：“恩来呀，这幅画是湘宁用了一夜的功夫，是为你们新的中央所献的礼物。”周恩来本是极为聪明的人，二位夫人在这中共危难的关头送给他这么一张画，那是不言自明啊。所以周恩来郑重地说：“多谢二位夫人，共产党绝不会辜负二位夫人的期望，共产党一定成为当前世界上那最坦荡的主流。”周恩来刚说到这话呀，还没等往下再说呢，院里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开门。听这声音呢，人还真不少。这时候那秘书慌慌张张的进了书房了，

0: 夫人呐，大事不好啊！来了一帮武装大兵，都上着刺刀，端着大枪，看人数不下有100多号，为首的有个当官的，十分凶恶，就是他砸的门，说什么要进行大搜查。好，三个人全站起来。宋庆龄面沉似水，要搜查我的住处，他们胆子可不小。他告诉秘书，你把周先生请进我的卧室，你们马上走。
1: 是。
0: 女秘书把周恩来拿着那张画先进了宋庆龄的卧室，然后把门关好。屋里就剩下何香凝、宋庆龄两位夫人。宋庆龄吩咐一声，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一伙大兵把这院就封锁了，一个个是凝眉瞪眼呐，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为首的有个当大官的，不过呢，他没拿着手枪，只是挎着军刀，头上戴着大盖帽，穿着大马靴，噔噔噔走进客厅，而后走进书房，一看两位夫人在房中端坐，这名军官咔行了个端正的军礼，二位夫人晚上好，对不起打扰了。其实宋庆龄认识的，他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手下的大将，身为35军的军长，叫何健。就这何健呢，反动透顶，那也是汪精卫手中的一张王牌。何健进了屋之后，别看行礼，那俩眼睛贼溜溜的四处打量。宋庆龄假装不认识他，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二位夫人连我都不认识啊。
0: 我是第四集团军35军的军长，我叫何健呢，咱们见过面。宋庆龄冷笑了一声，哦，何健呢，我问你，你荷枪实弹的闯我的公馆，你想干什么？何健斜着眼看了一下宋庆龄，夫人您千万别生气啊。卑职是奉命搜查那些危险分子的，没有办法。何香凝就质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当然知道，这个地方，
0: 这是夫人居住的地方，不过呢，它藏有危险分子。危险分子都是谁呀？
1: 头一个是国府大员邓演达，第二个是秘书长吴玉章，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周恩来。
0: 何祥明一听，啪把桌子一拍，混账，你抓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本党的同志，有党的领袖，是孙先生、廖先生生前的好友，你知道吗？
1: 哎呀，何健把嘴一咧，二位夫人没办法，
0: 卑职是执行上边的命令，我是身不由己，深表遗憾。宋庆龄就问他，何健，你口口声声说奉了上边的命令，我来问你，你奉了谁的命令？
1: 夫人，小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私自跑到这儿来搜人。小人这次来到这里，确实是有上方宝剑的。
0: 何香凝接着厉声问他，这宝剑是谁的？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
1: 哎，回二位夫人的话，可能都有吧。
0: 宋庆龄用扇子一指他，要搜人可以，但是必须得蒋介石、汪精卫自己来搜，你没有这个资格。
1: 二位夫人，我何健的确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是执行上边的命令啊，我只能先礼后兵了，二位夫人千万原谅，如果夫人不让我搜， 那我可就有点不客气。宋庆龄一听火往上撞，什么不客气？你想干嘛？谅你没有这份胆子。何香凝也骂他，你是活腻歪了。这时候何健呢，把脑袋一拨了，有点不管三七二十一那样子，刚要下令搜，宋庆龄扭回头告诉另一个女秘书，马上给汪精卫给我打个电话。是。何健一听给汪主席打电话就没敢动，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宋庆龄高举着听筒就说了，是汪主席吗？精卫，你听打，你怎么胆敢派何健带兵搜查我的寓所？我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明目张胆的对我侮辱，我要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抗议你们的反动行为。宋庆龄说到这儿的时候，耳机里边立刻传来汪精卫他的声音，这声音呢，不男不女，似男似女。孙夫人，孙夫人，别误会，别误会，您刚才说的这事儿，我不知道啊。宋庆龄把耳机递给何健说，你听见了吗？汪精卫说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何健立刻接过电话，主席，您刚才说，刚才还没等往下说呢，对方的汪精卫呱把电话放下了。哎呀，何健这心里的一股火就窜上来，心里的说，汪精卫真是个大流氓大骗子，你刚才怎么交代的，现在怎么变了卦了，这叫我里外不够人呢。没有办法，何健把电话放下，整理整理军装，啪，又敬了个军礼。二位夫人，对不起，全怪我鲁莽，打扰你们休息。然后他回头往左右看了看，来，撤！哗，这帮人滚了蛋了。何香凝望着何健的背影，骂了一声：“败类，走狗！”这些叛徒。他们走了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那位女秘书从卧室当中请出周恩来，周恩来倒是没害怕，反而替两位夫人担心。夫人啊，方才发生的事情没把你们惊吓着？哎呀，经过的事情太多了，也谈不到怕和不怕的。不过恩来啊，你的安危至关重要啊，他们就是冲你来的，看来汪精卫对你要下毒手了，你的安全是至关重要。周恩来一笑，二位夫人请放心，我有对策，二位夫人保重，告辞了。周恩来说完之后拿着那张画走了。但周恩来何等聪明，因为现在太恐怖了，原来自己住的那个地儿不保险，恐怕被特务都找着了。因此周恩来连夜都没敢回去，又搬了一处新地点。您说那阵领导工作有多难做呀？就是前呼后拥，有多少保镖，有多少保安，那会儿上哪儿找去？有的时候就是独来独往，要不是浑身都是胆，要不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干革命，能有今天？周恩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说，两位夫人自然也加紧了提防。到了7月15号这天，汪精卫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扩大会议。汪精卫是首先致辞啊，大谈什么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 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案、关于农工政策案，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统一本党政策案中规定，一，凡列明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由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许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罪。这就是汪精卫这套和平分共法在这个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汪精卫讲的这一套遭到了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和陈友仁三个人的坚决反对。宋庆龄非常激动地再次发言说，联俄联共是总理提出的政策，而经过实践看，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今总理尸骨未寒，你们怎么就把政策给改变了呢？何香凝态度也相当坚决，我是不赞成分共的，廖先生为了国共合作而因此殉国，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二位夫人说完了，陈公博站起来了。这个陈公博是拥护汪精卫的，他挥着双手发着急说，不过目前共产党已经完了，大家看一看，共产党是四面楚歌呀，要不分共，恐怕大家都得跟着共产党跳水，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何香凝也急了，站起来，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汪精卫一看，争执不下呀，这得争到什么时候算个头？最后他把两手一摇，都别说了，都别说了。各位啊，现在共产党闹得太不像话，你们仔细调查调查，在这个乡下，他们鼓励农民成立什么农协，又组织农民暴动，造什么地主豪绅的反。再说城里，武汉的总工会不让国民党参加，而且拥有步枪、机枪、驳壳枪、手枪，工人拿着武器逼迫雇主闹罢工，电源工会天天煽动电源和电灯作对，还有那些童子军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看见穿长衫的就拿剪子剪长衫，看见穿西装的就剪西装，把个武汉闹得鸡飞狗跳墙。我这样闹下去，这还得了吗？汪精卫说完这话，把桌子一拍，各位听清楚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通过不通过，我建议分共势在必行，就这么地了。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见汪精卫这个样子，二人是拂袖而走。至此，武汉国民党与中共是正式分道扬镳了。到了7月2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由和平分裂演变成武力清党。到7月28日，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共产党员百余人被杀害，看来汪精卫举起了屠刀。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书接上文，毛主席啊说过一句名言，叫“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话是颠簸不破的真理。为什么说秀才造反10年不成？这秀才啊讲理论行，要一动了真格的，是秀才见着兵有理讲不通，

光耍嘴皮子、笔杆子，闹不了革命。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得有枪杆子。咱们书接着上文呢，共产党为什么遭到屠杀？就因为手中没有武装，这是惨痛的教训。怪就怪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如果说按照许多同志的建议，共产党要及早掌握了武装，你打我我就打你，你镇压我，我反过头来我就反抗，用枪杆子说话，用大炮说话。现在可好，任人宰割，无能为力啊。上文书咱说了，汪精卫在武汉下达了分共的命令之后，就大肆的追捕屠杀共产党员、工友、农友，一时间武汉城中飘起了血雨，刮起了腥风啊。你看汪精卫号称四大美男子之一，干的事儿相当埋汰，是骂名千载呀。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的当天晚上，共产党人周逸群就得着信儿了，他急急忙忙找到贺龙，军长啊，武汉出事儿了。贺龙还不知道呢，他吃惊的就问，出了啥事儿了？周逸群说，汪精卫在会上宣布了分共，现在正在武汉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屠杀工友们。嘿，贺龙听完了一拍桌子，不是大军东征讨蒋吗？汪精卫这个家伙却让大军在这按兵不动，我就琢磨着这里边就得有事儿。他又问一群呢，我对共产党没说的，可有一点我对你们不满意，你们抓农会、抓工会、抓妇女儿童，什么都抓，为啥不抓枪杆子？如今人家拿刀砍你们，你们没辙了吧？连我这目不识丁的人都懂得枪杆子的厉害，你们难道就不明白吗？哎呀，贺军长啊，说起这个来一言难尽啊，以后时间长了你会明白一切的。现在我们党中央要我跟你谈一谈，请文长伸手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呢。贺龙一听，把胸脯一拍，老周，你我之间不分彼此，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周逸群说，现在武汉反动政府正在抓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为了不使我们党员受到重大损失，我们有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要安排在你的部队里，你看行吗？逸群，请你转告党中央，我贺龙就是脑袋落了地，也要救护这些党员和纠察队员。这样吧，我马上把部队赶到九江，我在那里大摆宴席，名义上是庆贺我荣升第二十军军长，你们那些党员和那些积极分子都可以到这儿来做我的客人，接下来我再进行安排。好好好，贺龙同志，我代表党中央谢谢你。老周啊，你怎么跟我也来这套？别忘了共产党现在正考验我呢。周逸群笑眯眯的点点头，贺龙同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分领。简短接说，他们都是奉了汪精卫的指示，抓这仨人都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同时知道他们仨住在东升旅馆。于是这天晚上，他带着十几个人，腰里都别着家伙，每个人都是身穿着便衣。哎，你看电视剧和电影，这穿便衣的往往比穿军装的还神气，权力还大。他们是直接赶奔东升旅馆，结果怎么样？由于时间有点耽搁，到那扑了个空，这仨人没影了。天马三儿这个后

就甭提了，急得咣咣直跺脚。那位说至于吗？啊，对他来说至于，因为啊，秘密文件上标的相当明白，这三个人都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主要负责人呢。抓着一个赏大洋5000块，这仨人就是15000块。这15000没了，你说他能不懊恼吗？他把旅馆的负责人给薅过来了，乒乓就一顿嘴巴子，就问住在你这店里那仨人哪儿去了。店主也不知道这仨人哪儿去了，打的胡说八道的。哎呀呀呀，长官呐、啊，我只能猜测呀，说的不一定准。今天晚上九江饭店那儿非常热闹，是不是他们仨去看热闹去了，也备不住上了九江饭店了。九江饭店，好，我们就赶奔九江饭店。说着他气势汹汹，带着十来个弟兄就赶到九江饭店。到门前一看，好家伙，车马盈门呢、啊！这个人进进出出的，怎么这么热闹？铜鼓洋号敲的是震天响，门前的彩灯大放异彩，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呀、啊！哦，他这才知道，这是贺龙所领导的20军的军部。走，进去看看。他手下有一个心眼多的。拉了拉他的衣袖子，队长，你可谨慎、啊、这可不是闹着玩啊，这是贺龙的军部这么多人上这儿来，我听说要祝贺什么什么什么大会啊，祝贺贺龙荣升20军军长，来的人都是给他祝贺的，咱们到这里去抓人恐怕不方便。胆小鬼，你怕啥？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哎、就你这个胆小这架还想升官发财呀、啊？队长你说错了，分谁这是贺龙啊，连最高领导对他都礼让三分，何况是你我呀？我就不听那个邪，我天马三啥都不在乎，我就知道执行汪主席和总司令的命令，我这有这个，你们看看。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特别搜查证，上头有汪精卫的签字和总司令的大印，这玩意儿就奉了上方宝剑了。看看，看见没？把那狗眼睁开瞅瞅。哦，您带这个呢？啊，看见没？特别搜查证。管他什么门口，我可以自由出入，管他是什么人，我认准他是共产党，我就可以把他逮捕，甚至把他枪毙，明白吗？哦，要那样我们就放了点心了。走，跟我走。天麻三啊，比秃尾巴狗还横，大摇大摆头前引路，这十几个狗在后头跟着，直接要闯进九江饭店的大门。咱没说嘛，在这门上有8名卫兵是荷枪实弹，都是贺龙手下的人。其中有个卫兵把大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这什么地方？把那狗眼睁开！这是你们随便能出入的吗？天麻三果然站住了，把眼皮一翻，脸一扬，把手一叉腰，哼！我说兄弟，说话客气点。啊，你我呀，虽然分工不同，大致可以说是同行，我们奉上峰的指令，要到这儿抓捕共产党人，这叫例行公事。对不起了，进来。我没经过允许，他二次想往里冲，那8个卫兵还真不听邪，一伸手把天麻三的袄领子给薅住了。这一下好像没把天麻三拽个趔趄，我说这小子可不干了，是大吵大嚷。好啊，你们打人，好啊，你们打人，找你们军长便利去，找你们贺军长。门口这么一乱，引起不少人驻足观看。正在这么时候，贺龙从里边出来。

贺龙是满身的军装，不过没戴着帽子，披着大衣，倒背着双手，来到出事地点看了看。他一挥手，卫兵松手了，咵，行着军礼。军长，这怎么回事？报告军长，就这几个人，也不亮他们的身份，愣往九江饭店里头闯。我们一拦他，他口出狂言，因此我们才动了手。是吗？我说你谁你？贺龙把眼一瞪，质问田麻三儿。这麻子脸别看比秃尾巴狗还横，但是一看是贺龙，他也有点麻爪，因为人的地位和威望在那儿。天麻三儿把衣服整理整理，一躬扫地，哎，贺军长您好啊，听说您老人家荣升二十军军长，掌握军长的大印，小人也特来祝贺。哎，少废话，我知道你是谁呀、啊、你接着请帖了吗？你就跑这来祝贺来。哎，军长是这么回事啊。哎，卑职啊今天要执行特殊的公务，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啊，我也不愿意这么干。你想嘛，干什么？有几个共产党的要犯呢、啊、遭到通缉。不知道怎么走漏消息，他们溜之乎了。据弟兄们对我说，跑进您的九江饭店来了，我们缉拿重要的要犯，所以不得不闯九江饭店，望军长大人给我们行个方便。哦，有共产党的要犯进了我的九江饭店，正是正是。行啊，你也不容易。好吧，不必出来，让他们进来，都进来。天麻三呢这才高兴，心说难怪有人讲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哎，想到这儿，整理整理衣服，把手一挥，走，带着手下十几个人跟在贺龙的后边走进九江饭店。临近门口的时候，天麻三还用眼睛狠狠地瞪了瞪那几名卫兵，那个意思怎么样？你拦得住吗？连你们军长都赏给我面子，我进来了，你们能把老子如之何？这就叫小人得势，办的这些事儿都是小人的行为。贺龙领着他们进了九江饭店，穿过千步廊，走过一座花园，直接奔后边的大餐厅。九江饭店排场，那餐厅是金碧辉煌。田麻三等走进餐厅了，一看一桌十个人，十桌就一百，摆了多少桌查不清楚。这屋里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呢，看的人是眼花缭乱，他也不知从何处下手，就愣在那儿。贺龙回头看了看，你不是要抓人吗？啊，是的是的，你挨桌看看吧，谁是你要抓的？多谢军长开恩。是是是。田麻三把帽子往后脑勺推了推，瞪起他的狗眼来挨桌审视。专脑人姓田，叫田三儿。我告诉你，田三儿，你是狗胆包天呐。知道今儿个什么日子吗？是我贺龙荣升二十军军长祝贺的吉日。你个丧门犬，跑到我眼皮底下来抓人来，你是抓人呢还是抓我的脸？我贺龙自从入屋以来，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啊！让你小子给我扫了兴了。来人！贺龙这一嗓子跟巨雷一样，外边夸夸夸进来一队武装士兵，把这姓田的以及他带来的这十几条狗给我拉出去崩了。是打哗，当兵的管那个，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俩掐一个，俩掐一个，像拎小鸡儿一样往外就拖呀。像田麻三儿这种人呢，是狗仗人势，平常吆五喝六，专门欺负老百姓。

0: 碰上贺龙这样的人，他是一点辙他也没有，他也碰不动啊。真正是以卵击石啊，贺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他崩得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
1: 啊，兄弟冤枉啊！
0: 贺龙根本不理他这根胡子，这就拖到院里去了。偏巧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对面来个人，谁呀？二十军的军参谋长陈玉新。这陈玉新官可不小，参谋长，但他跟贺龙正好是对立面，他是汪精卫他们派来安插在贺龙身边监视贺龙行动的一个特务。所以陈玉新一看这个事儿，他就给拦住了。慢慢慢慢慢，
1: 别，
0: 那参谋长有一定的大权的，他一说话卫兵就松了手了。陈玉新就问天麻三儿怎么回事，天麻三儿可抓住救命稻草了，长官那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讲述一遍。陈玉新一听，哦，原来如此，哎，你们办事太鲁莽了，有这么干事的，不经过贺军长的允许，你们是胡作非为，狗胆包天的，找死。然后他转回身，谢长官，谢军长，谢军长，他们是抱头鼠窜出了。
2: 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这狗特务田麻子三儿死中得活呀，那是连滚带爬离开了二十军军部，连夜他就赶到武汉向上级报告，他都恨透了贺龙了。书说简短，见着了总司令唐生智，他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发表个人的观点，添油加醋，添枝加叶，说的是神乎其神呢。唐生智一听是惊呆了半晌，哎呀，我早就听说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我还不知实情啊，照你这么一说是真相大白，你受惊了啊，队长你还当着，我必有重赏，谢谢总司令。天麻三儿走了，唐生智立马给汪精卫打了个电话，把这个事情讲述了一遍。汪精卫在电话里说，何止是贺龙啊，还有个叶挺，这是咱们的心头大患，咱们得认真对待。总司令，你现在就过了一趟，咱俩好好商量商量对策，怎么收拾贺龙和叶挺。是，我马上就过去。唐生智跟汪精卫想什么主意对付贺龙，咱暂且先不提，话分两头，还说贺龙，把田麻三儿给放了。贺龙知道这个事儿绝对是完不了啊，这是心头大患的，但他挺高兴，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掩护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里面的高级干部。散会之后，贺龙把周一群给找来，就投奔贺龙来，这些人不白来，完全充实到基层，有的当连长，有的当排长，加强二十军的战斗实力，另外也起到宣传作用。就在当天的晚上，贺龙啊回到自个儿的住处，往床上一躺，睡意皆无啊，不困。他是一袋烟接着一袋烟，想到国共分家，他觉得这个心里啊像塞了一团乱麻。这时候外边电闪雷鸣，还下起大雨的，这屋里的显得又寂静又郁闷。贺龙一看表，半夜两点，他心说老蒋和汪精卫挥刀屠杀共产党人，简直是罪不容赦呀，那么将来

怎么办？贺龙又想不到什么结论，因此这心里显得更郁闷了。正在这时候，周一群来了，周一群更睡不着觉了。贺龙借着灯光一看，周一群是两眼通红，挂满了血丝，觉得挺心疼啊。老周啊，你又没睡觉，睡不着啊。我说军长啊，你想想，现在共产党人不是遭通缉，就是被屠杀逮捕，我能睡得着觉吗？贺龙说是啊。我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这么多灾多难，日子太难过了。周一群就说，军长多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伸出援救之手，掩护了这么多革命同志，我们的损失就太严重了。哎，没得说没得说，老周，往后这客气话你不要再说，咱们是一家人，我现在虽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我觉着我也是共产党了，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往后有多少人我收多少人，我就是个大保护伞，天塌下来有我贺龙在这撑着。感动的周一群是热泪盈眶啊！我来一是看看你，另外还有件事儿。你不说来多少你就欢迎多少吗？今天晚上来了个重要人物，我把他让进客厅，正等着要见你。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呀？谁来了？重要人物，重要人物。贺龙眼睛一亮，难道是周恩来？哎呦，周恩来要来了，太好了，我就想见见他。周一群一笑，看来周恩来对你的印象是太深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来的虽然不是周恩来，也是党中央的重要人物，你跟我到外边一看便知，是吗？走走走。两人边说着边往外走，贺龙着急就问，到底来的是谁？来的是高级领导谭平山呐。哦，贺龙早就听过谭平山的大名。哎呀，这多失礼呀，你怎么才跟我说？说话之间，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客厅。贺龙抬头一看，沙发前站着一个人，27、28岁，身上穿着便装，是长衫，手里拿着把折扇，显得风流倜傥，英华满面，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一瞅就是个干练之人。贺龙一溜小跑到了近前，握住谭平山的手，欢迎欢迎啊，我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我心里太高兴了。谭平山呢，拉着贺龙的手摇晃了半天。贺军长，有关你的事儿，义群早就对我说过了，你给我们的印象太深，我代表所有的共产党人，代表党中央向你致谢呀，你真是我们最亲近的好朋友。贺龙一笑，我跟义群说了，我现在正接受考验呢，有朝一日我势必加入中国共产党，咱们是一家人，你还客气什么呢？周一群还说，哎，你们二位今日相见呢，咱还得感谢蒋介石和汪精卫，要没有他们追捕屠杀共产党人，你们二位可能还见不着面。说罢仨人大笑不止，落座吃茶开始详谈。说到这儿，咱得补充一笔，谭平山何许人也？他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呢。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谭平山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组织部的部长专管人事啊，是他把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安排到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为中国共产党壮大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他到过苏联学习，1927年3月回国之后，
任国民政府农工部长在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上，还与陈独秀、汪精卫不同，多次发生争吵，竟然到了不相容的地步。谭平山是愤然辞职，我不干了，并从长江赶到九江，对贺龙保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义举，他很钦佩。所以连夜来见贺龙，并表示中共的感激之情。贺龙是个直人，不管你是什么，他有啥他就说啥。我说谭先生，我跟老周说了不只是一次了。我说你们共产党哪儿都好，你们抓工人也好，抓农民也好，抓妇女儿童也好，为啥就不抓枪杆子？正因为你们手里头没有枪杆子，所以才落到这步田地。谭平山不住地点头，是啊，是啊，贺军长说的极其有理啊。但是有些话我没法说，因为我们的上峰领导右倾主义犯了投降的错误，才乃至如此啊。说来说去，贺龙又说，谭先生，您来的正好。我呀，有啥说啥。我贺龙拼杀了十多年，我现在才看准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大公无私的党。你们共产党需要我的时候，你是尽管说话。谭平山说：“贺军长，什么都不要讲了，我们真为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高兴啊。贺军长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帮忙，不过呢。”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赶奔武汉，你还上龙潭虎穴，不能不去啊！为了党的工作，我们要开会商量几件大事。将来有需要贺军长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通过义群来通知你。那行那行，那你就没把我贺龙当成外人。书说简短，谭平山在这一直待到天亮。上午十点左右，贺龙派专人把谭平山送走，不表贺龙，单说日期到了7月17日，也就是汪精卫分共的第三天之后，在武昌城中蛇山脚下校楼巷内的一间房子中，有四个人正在开会。他们是谁呀？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这四个人呢，正在秘密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保密起见，这个房间呢，门窗紧闭。你想想，正是七月下旬的天气，武汉又素有火炉之称，这窗门紧闭起来，就好像蒸笼一样。因此这四个人都是挥汗如雨，虽然如此，四个人的面部表情却很严肃。周恩来说了，同志们，目前中国共产党遭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由于陈独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得我们党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就连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也被勒令上交了。如今汪精卫是坚决反共，在这关键时刻，陈独秀同志又躲起来不干了，瞿秋白同志也上了庐山，中国共产党难道就此失败了吗？周恩来说的这愤然站起，二目射出寒光。我说不能，我们要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要继续战斗。张国焘接着说：“恩来啊，革命的重担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挑起来，在这共产党生死攸关的时刻，让那些支持不住的人去休息一下吧。”说到这儿，张国焘显得非常激动啊，他挥挥手继续说：“同志们，即使共产国际不再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会，即使共产国际不再支持我们，我们也绝不灰心，我们要独立地干下去。恩来，
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吧？大家都听你的。周恩来看看蔡和森、李立三，然后说：“立三、和森同志，你们俩的意见呢？”李立三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说：“我的意见，所有在汉的共产党员应该立即撤离武汉，分派到各地掌握工农力量，准备进行新的战斗。各级党组织要迅速转移到地下，免遭敌人新的破坏。”蔡和森说：“当前许多党员的情绪很低落，要想办法稳定住党员的情绪，要使同志们在危难之中看到光明，失败中看到希望。”周恩来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蔡和森说完之后，周恩来说：“是的，和森同志提得很对，我们要稳定住党内同志和党外同情革命人士的情绪，要使他们看到共产党的力量。”李立三气得把桌子一拍：“陈独秀真是可恶至极呀！”

们行动迟了，我们在二方面军的同志很有可能被反动派赶尽杀绝。九江虽然是交通要地，但四面受敌，东有蒋介石，西有汤生智，北有冯玉祥，就是南昌比较和缓一些，因此要火速命叶挺率师南下到南昌集结。还有在九江的贺龙部也是起义的主要力量。对对对，大家一致同意啊。不过呢，张国焘啊多多少少画了点问号。在喊对的时候，他就问周恩来，哎，恩来啊，你说贺龙靠得住吗？周恩来肯定地说，通过各方面了解和考验，贺龙是和共产党贴心的。如今二十军里已有大批共产党员。李立三点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可他又说，南昌起义之后能站得住脚吗？周恩来想了想说，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我们起义之后可考虑移师广东的东江，以广东的东江为根据地，潮汕一带我曾工作多年，情况也较为熟悉，而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国际联系，只要我们打到东江，就要求共产国际迅速从汕头海口即以军火接济。蔡和森说，恩来同志的意见我同意，不过共产国际能不能同意我们起义呢？没等周恩来开口，张国焘说了，这事儿咱不必考虑，共产国际如何我们不去管他，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都要起义。于是这个事儿就拍板定夺了。可正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呢满头大汗晕倒在地。因为蔡和森呢最近的身体一直不好，你想天那么热，门窗这封闭着，一般的人都得虚脱呀。蔡和森犯了老病，于是丧人赶紧把蔡和森扶起来，找了凉水给他敷了头，擦了汗，又把门窗打开让他通通风，蔡和森呢这才清醒了不少。那阵儿工作条件是太艰苦。咱们再说周恩来开罢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委会，看看表，已经到了夜间十点多钟了。他离开了这个秘密开会的地点，来到了汉口德租界一所房子前。这个地方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所在地。汪精卫分共以后形势突变，军委已转入地下，便迁到这个秘密的地方。周恩来推门进屋之后，屋里的人立即把他围起来。原来这些人呢都是等着传达常委会精神。周恩来一瞅，屋里头有谁呀、啊、有聂荣臻，有贺昌，有严长宜，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郭亮，刘之询，夏曦等人。周恩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当下大家坐好。周恩来声调低沉而又严峻地说，同志们，中央临时政治局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力量是贺龙的二十军和叶挺十一军的部队，会上已组织了前敌委员会，我任书记，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打击反革命势力。周恩来说到这里，屋里人一听都激动起来。贺昌就说，我们早就该这么办了。聂荣臻走到周恩来面前就说，恩来同志，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吧。周恩来说，有重要任务要大家去完成。对于聂荣臻，周恩来是十分了解的。1922年两个人在巴黎就认识，一见如故，彼此十分敬慕。这两个人还一起创办了个刊物叫赤光，与当时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

0: 了斗争。聂荣臻回国后，被党组织分配到黄埔军校，在政治部任秘书。在北伐之后，聂荣臻是广东区军委在中央军委的特派员，专做联络工作。周恩来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同贺昌、昌毅同志火速到九江，通知在九江的谭平山、廖千物、高宇涵等同志，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何时动手，听中央的命令。起义之后，做好接应工作。”周恩来又握着朱德的手说：“玉阶同志，南昌城中你的旧友很多，党组织决定要你重返南昌，一是迅速查清敌人的情况，二是尽可能的掌握武装力量。”“好的，这事儿交给我了。”当下周恩来又给刘伯承、吴玉章等同志一一分配了任务，真是紧锣密鼓，刻不容缓。可能方才我捣鼓这些人当中有俩人你挺陌生，一个是严昌仪，一个是贺昌。其实这严昌仪生于1898年，他是湖南安乡人，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湖南五四运动，后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1920年春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加入工学世界社，参加学生请愿活动。同年底被强行遣返回国，到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并担任中共香山地区支部书记。1924年9月大学毕业后，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1925年回到上海，同年冬在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联络工作。贺昌是山西离石人，1906年生，192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先辈，所以共同参加了南昌起义。
1: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so pretty, yeah. 站在你家里 yeah. 包里的你没喝酒，但是也没睡。半夜的两点钟，幽灵的都很痛。大头今天星星很多，看不见你的夜空。

饭都是为你而打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

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

0: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
1: 这样就叫迫害台海现状。那么现在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空间比他在当选之前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所想象的台独的空间比那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2: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

0: 这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一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那么您认为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1: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已经有研究员跟特朗普当局建议了，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掉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在看，他们正在做这个调整。台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

0: 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

0: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

0: 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
3: 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4: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3: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5: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

0: 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通镇月行村小冰麦长势喜人，负重模式赋能农户增收。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王海刚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春和景明，万物生长。当前正是春耕作物管护的关键时期，在开通镇月进村，连片麦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该村深耕十年的小冰麦负重白菜种植模式，依托全程机械化种植、订单化保底销售，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一地双收，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乡村振兴蓄力赋能。漫步月进村麦田，连片的小冰麦株形整齐，青绿挺拔，麦苗长势均匀稳健，处处展现蓬勃生机的喜人景象。月进村前青屯农户李大军正是该村小冰麦负重白菜种植模式的受益者，他凭借这一种植方式，连续多年实现种植效益稳步提升，切实感受到高效农业带来的实惠。
2: 开通镇月景村种植户李大军：
4: 原先那老种方法，那都是一场地能整个五六千斤，现在机播都能整万八千斤的，收入高了，产量也增加了，一场地卖的那得多收入五六千块。他不怕冷，就是四月份播种就行，三月二十多号播种都行，在这不怕，这冰麦不怕冻。
3: 相较于传统玉米种植，小冰麦负重白菜模式效益翻倍，再加上订单农业兜底，厂家上门回收，彻底解决了以往籽种不纯、销路不畅的难题，也吸引更多村民加入，种植规模持续扩大。
2: 开通镇月景村种植户李大军：
4: 这小麦和白的负重的话，两样至少也得出到六七万、七八万。
5: 县长金瑞、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分别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争做谢高华市干部开展研讨，其他同志做书面交流。会议强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关键在学精髓、转观念、求实效。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我县资源禀赋，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实干担当。要主动对标先进，正视差距短板，着力破解思想保守、产业单一、开放不足等问题，坚决摒弃墨守成规、畏难等靠思想，要充分发挥农牧业、清洁能源及区位交通等比较优势，打破思维定势，主动求变突围，深入践行义乌敢闯敢干、开放包容、埋头实干的优良作风，探索走出契合通于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县域发展的务实举措与强大动力。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讲话精神和生态环境发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5月18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深入库工作，在八面乡新建村，王海刚实地核查违规取土问题。他强调，要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加强协同联动，依法从严惩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要举一反三，加强巡查管控，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坚决守护县域良好生态底色。王海刚强调，全县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对督察反馈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快抓好案件处置工作，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保问题，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以实际行动筑牢全县生态安全屏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县政协副主席徐英伟及开通镇八面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部分调研。
6: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为传承历史文脉、弘扬本土特色文化、 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7: 我们才从通过宣传版画了解了我们先辈的文化底蕴和先辈的文化记忆，所以我们在场很高兴，因为我平时在博物馆能见到的，今天用博物馆送到了我们民间，送到了社区，说是我们多这份知识，我们非常感谢，感谢博物馆的到来。以后我们经常参加这个博物馆日，希望他们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
8: 本次联展以白城区域历史文化发展为脉络，精选白城市及各县市馆藏代表性精品文物图片，涵盖史前细石器、玉石器、辽金时期陶器、铜器及民俗文物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白城地域悠久历史与多元人文风情，切实以文化惠民之举厚植群众文化自信。
2: 通禹县博物馆讲解员王迪：
9: 为了庆祝第五十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博物馆呢举办了白城地区精品文物联合图片的这个巡展。本次展览的内容涵盖了白城市六大博物馆的精品文物。我们今天呢是
3: 其户外奔波、作息不规律等职业特点。本次体检活动精准设置血压测量、肝肾功能、甲状腺超声、
10: 暖心关爱举措，把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切实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禹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通镇月锦村肖冰麦长世袭人复种模式赋能农户增收，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王海刚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

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

0: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纸时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榆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榆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跟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厂或签到进厂，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

0: 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
5: 咱们的天下，
6: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5: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7: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8: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9: 干杯！干杯！
10: 今天不对不对，
8: 来，
11: 五来一个。
5: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6: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5: 快，来人呐！
1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5: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1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7: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

0: 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2: 共爱一个家。
3: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4: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3: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4: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5: 不来不干。
4: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4: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7: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马上给我包围起来，给我杀！
2: 好家伙，这武重辉的脑袋一热，要把所有突击师的人给杀了！哎，唰！

这瀚海军一听钦差大人命令已下，荷枪持剑就想往上冲啊！那就在此时，住手！突然间，又从刚才蒙丹过来的方向，又冲出一匹骏马，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到了两军阵前，一代马将。骏马一盘旋，立住了。就见马上之人是一个灰布长袍的30多岁的男的，微微有些小黑胡。在马上这么一停住，先冲着突击师这梅英春这边一点头，然后就大大咧咧的一拨马缰绳，往这武冲圭这边迈了两步。哎，用这嘴巴一点武冲圭，哎，大周的钦差怎么这么没风度啊？没看到人家都缴械了吗？你就是杀光了这些手无寸铁之人，也算不了什么本事吧？啊，纯粹是丢大周的人啊！武冲圭一听，好家伙，来这么一爷来训自己呢。武冲圭勃然大怒，一瞪眼：“啊，你什么人啊？竟敢这样和本钦差讲话！”哎，别吵吵，别吵吵，你先别急呀，我还没讲完呢。想当初这河北道战事，当时也是你为钦差，我爹当的安抚使。吴大人，您总不会让旧事重演吧？啊？武冲圭一听这话，倒吸一口凉气。你可没有心情来欣赏你的范儿啊！让这狄景辉一说，这武冲圭呀，又想起往事来了。想当年河北到战事的时候，自己身为钦差，在那里滥杀降敌，滥杀良民，结果被狄仁杰狠狠地参了一本，告上朝廷。虽然自己仗着跟武皇有亲戚，是姑侄关系，仗着武则天的庇护，此事最终是不了了之，但是自己当时也被逼得私下在女皇面前赌咒发誓，绝不再犯。武则天逼着自己发过毒誓，说要再犯，那武则天就不讲情面了。狄景辉这几句话虽然没有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算是也在众人面前给自己留了面子了，但是武冲圭不得不想到啊，一点不假，狄仁杰马上又来了，这一次和当年一样，自己当钦差，狄仁杰当安抚使，马上就来。那么自己在平州已经把狄仁杰的心腹前卫队长李元芳给逼走了，那对眼前这个犯了流刑的儿子，自己可得小心应对呀，否则再把这个儿子给得罪了，这两下子捅了狄仁杰两刀，这个狄仁杰要是真的气急败坏了，把他给惹恼了，我的天哪，自己想象不到狄仁杰惹恼了会干出什么事儿。狄仁杰不恼，想收拾个自己都给玩的似的，何况狄仁杰要一恼啊，万一再到皇上面前给自己下点重药。哎呀，武冲圭一琢磨，不行，咱说过武冲圭这个人那不傻，他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有本事能够扳倒狄仁杰，只不过呀是想找点机会来打击打击这个狄仁杰，让狄仁杰心疼一下子，出出恶气。也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我说钦差大人呐，您呐就听狄某人一句劝，这么大热的天，又守着个大沙漠，剑拔弩张。